全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特立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耍落去。

世间上的一挂代志，一般人容易被假象所迷惑。假象的这背后必然都有一个真相，只是真相常常被假象所混淆，无容易对查。现在的这个媒体上界让人感觉古怪，就是经常无照真相伫咧报道，历史被人怀疑的，往往也就是因为真相距离遥远，真侪人为了对查真相。家己也被假象所骗，含心的假象之中找不出真相。比如讲，冤家误判，就难查出真相啦。古今中外的历史冤家真多，有的冤家是真假调包，有的冤家是莫须有的这个罪名，有的冤家是权力指示，有的是过失陷阱。冤家若经过审判定刑了后，想要翻案，是比登天更加困难啦。现在民主的时代，虽然法律有初审、二审、三审，甚至可以上诉高等法院、最高法院，乃至非常上诉等等，但是一般官场官官相护、息事宁人啊，翻案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拢是一种心态，讲加一事不如减一事较好啦，所以翻案就囤积如山，也就不足为奇了。掌握权力的人，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拢会想出种种办法来湮灭证据。后来的人想要再追查真相，事实就真难啦。所以有人感慨讲：尽信历史，不如无历史。近代有人嘛为《三国演义》来翻案，讲张飞是一个美男子，关云长是一个好色之徒。只是这种翻案，也会当对历史做出公正的交代吗？这件代志，假使发生的时间离了伤久，牵涉的人数还阁真多，利害关系又非常对立，处中的真相就难以查证清楚啦。事过境迁，就难查这个真相啦。时空人数拢会成为过眼云烟的案件，要将当时的真相再如实来呈现，事实是真难啦。除非是包青天在世，以及来的李娃换太子。其实也是因为有星辉、甲八贤龙等等的关键人物还佫伫个，所以呢，如此天。

大案件，在当日包青天的心理下该翻案，将伊真相大白。但这毕竟只是一千件的冤案中难得的一两件而已啊！犯人的破案讲究的就是直接的证据。如果死者已经过往啊，苦主也无人过问，更加大的冤案也只有草草的了结，因为当事人已经过往。

象，真容易被人看清楚事实的真相。如果当事者是有权力有势的人，一旦权力介入，真相就难以有查明的一天啊！现在的这个社会，真侪乱象在发生，拢是源于权贵的犯法，完全不接受法律的决定。因此呢，比起过去的专制时代，还有王子犯法以庶民同罪的这个讲法。今仔日虽然以民法民主时代，权力还是至高无上啊！一个国家如果法律未当公正超然，未当凌驾于权威之上，这个国家就腐败了。感谢你。

被人糟蹋，尚拢无愿意。然而有一件事，却是被人糟蹋，被整得心甘情愿，就是整形。为此，有的人特别坐飞机到南韩，来诊所寄着艺人的相片，指定要爱像伊，习惯会翘的嘴唇，并比较来办理。查甫人同款要打造艺人培养俊的嘴齿，原因是因为女朋友迷上了培养俊，伊也要爱勇于担起。如果失败，只好勇敢来接受。更加有特别的例，在美国有印第安人查甫人，25年来经营将近1000次以上，将家己变成一只老虎，凡是看过伊的人，拢会真惊怕。伊是整形了。可是呢，也将别人震惊。而咱对家己面貌是毋是有满意？一句话讲，上天赐予一挂女人的美丽，剩落来无水的，就是互因美德，一意想要要求变面。可是气质无提升，内涵无增加，表里不一，反令人无法能够接受。想一下想，面虽然经过扭皮，皱纹无啊，可是。手掌的背面颔管上的皱纹同款无法度人去按摩，碰碰小巴肚，松灵小腿，又该如何去预防？当身体机能衰退时阵，随着生命增加是生命。其实女人敢若容貌端正，身体美妙，虽然是称为美人，并无达得骄傲，唯有心形端正，具备贤淑的女德，才会受人尊敬。风清为是美人，想要做家己面型的主人吗？以及将面交予医生化妆品，费一大笔银两，不如将主权来献予自己，培养美德，增长智慧，保证愈来是愈美丽啦！感谢你。

0: 本来吼，个人食，伊会听人烦，个人食，啊，家己袂晓买买来食。迄天讲，迄医生讲叫我开刀，啊，我就无爱开刀，啊，无爱开刀吼，我迄天暗时拢困袂起，啊，即脚大腿拢安尼拖啦。啊，我迄天搁转，太转去转到你的电台，啊，我搁听到讲你主播完啦吼，啊，甲听风完啦吼，啊，搁甲安心完啦，啊，我就是吼，迄天我搁听到你的主播完啦。在遮来讲，你刚搁听到你讲听风完食，唔过是喙烘。
1: 对啊，
0: 啊，我就真正去买。

0: 你买三罐，罐安心丸啦吼，啊罐主播丸啦，啊一罐听风丸啦，啊我到遐哦，哎，食当作艰苦的艰苦啦，好像咧破病呢，看你好，规身躯酸痒痒啦吼。哎，即马讲食到剩差不多二十外粒尔吼，一支正卡无足多，食
1: 一罐还未了的啦，
0: 还未，
1: 哦，伊正卡好足多，
0: 这楼梯拢唔免安尼吸皮吸壁安尼啊，吼，我讲哦，在你的药啊，足好用的啦，
1: 感谢，
0: 嗯，足好用，
1: 真的就轻松起来无？
0: 有啊，真轻松，啊，我就是吼，上着阮的同事，阮的同事讲是骨质，佮佮讲你唔通，你就来食这好，食这看大夫的。听完，足、好用的，啊，我就去免钱可以吼。我讲你去买吼、我即马吼，就是要问你讲吼，听完啊，甲主播完吼，食了真好，吼、
1: 咱住对，
0: 我住伫台中市啊，我娶人啊，叫啊讲，我做阮的祖兄，阮大姊，咪拢安尼食嘛，拢食你的主播完，阮只孙啊，嘛拢食你的啊。
1: 感谢。
0: 啊，今日讲你这个听完较有效安尼啦，啊，唔使通食。啊，即马就是吼，唔在是无哪要出路来，要三罐来来食，哦，食一半呢，
1: 容易啦，
0: 足好用的啦，多谢你哦，
1: 谢谢啊。
2: 现代的少年人，靠着伊精力充沛、体力好，甚至旺盛，唔知哪个节制，致使中年期起得来高衰，甚至高缺，引起头晕目眩、腰酸背痛、脚头无力，骨精脆怕讲，所以呢，面露心衰啦。少年也未晓想，食老就唔正样，所以千金难买，要知影。潘大夫所感谢的养精健步丸，是一句古册单克心法，精选多种珍贵药材，你泡制调配而成。确实，伫肝肾亏损、气血不足，所引起骨头酸软无力、筋骨酸痛的状况，食养精健步丸，可使气血受益，肝肾受补。会当延年益寿，添精补骨髓。本方所采取的鹿角加奶油、鹿角来硬抗硬炖，有强身益寿的功效，而且会当治好心虚、腰酸背痛。鹿角加配合骨板，有强壮筋骨、补心益神、脱臼乌、补脑神、头毛会翻乌，有锁阳、润色骨长。咱这边。养精健步丸是十六味的高贵中药，泡制而成，以滋阴化血、治疗为首，对腰酸骨怕讲无力的，有一百一中的效果。根据哪要用，就来我个这味养精健步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人活在这个世间上，每一个人都有烦恼，老人有老人的烦恼，少年人有少年人的烦恼，查甫人有查甫人的烦恼，查某人也有查某人的烦恼，甚至善恰人也有烦恼，好恰人同样也有烦恼。所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各种烦恼里面，尤其是女人烦恼更加多啦。爱是自私的，阿公我结了婚了后，应该互相爱守贞节。一旦丈夫在口面拈花惹草，有了外遇、包二奶、包饲查某，太太若发现了，会当原谅宽赦，实在是无济啦。所以呢，目睭内是容不了其他的沙。两性相爱世界里面，无容准有第三者打入。所以呢，中国社会一样是一夫一妻制，夫妻之外，犯了

家庭，这个家庭想要再保持和谐，甚至会当和儿女坦然接受，实在是真困难呐、啊。所以呢，男人有了外遇，有这个外遇，不但是女人的烦恼，也成为全家人共同的问题。女人的青春美貌，拢是掌握在时间之神手中。随着年龄来增加，身体来发胖，头毛来变白，皮肤有了条纹，甚至呢，体在散弱多病，拢是妇女的烦恼。所以咱会经常看到一挂妇产科的病院，一间一间在开，可见妇女的这疾病未少。尤其每一个女人呢，拢是真注重家己的水甲白、肥甲瘦、悬甲矮，生出这个烦恼。所以女人对自己的身体的负担，确实比查甫人有较济啦。女人的这个烦恼，不但会障碍家己是毋是得到丈夫、亲人的欢喜，另外还佫有烦恼儿女的教育。如果生育是聪明伶俐、乖巧听话的儿女，克也罢呀。如果儿女中有人真调皮，阿爸无要上进，难免为儿女的教育担忧的费神，真正是不幸之源。迄种是母亲的伟大啊！你这种不但要受尽了怀胎十个月的辛苦，而且对囡仔先说是娃娃落地了后，得搁甲饲牛领照顾，小心甲爱护，以及就学了后，不但要关心学校的教育，还搁爱负起家庭教育的这责任。所以天下为人的儿女者，拢应该要体会到母亲的辛苦，应该要经常赞美母亲的伟大。身为女人，做家庭的家庭事，好亲像天经地义的代志。每一日煮三顿，摒扫内面，逐工都安尼，一声无变啊。今仔日做了，明仔载还阁有，明仔载做过，后日同款阁来啊。除了家事以外，还阁爱奉台公婆，照顾丈夫，教育儿女。女人身兼数职，莫怪美国人提倡讲，对家庭主妇哦爱发薪水啊，啊无无公平啊。长期以来，女性无为厝内日咧求财务，日复一日无怨无悔，但是咧付出。尽管是安尼，却未当讲家庭主妇的内心无烦恼啊。女人的优点甲伊好处，真少有人去表扬。但对女性的性别轻视，却是自古以来同款的工作。男性的财务较悬，女性的财务就较低，无着有升迁的机会。大多数拢是男性优先啊。女性总是比较较吃亏，就是让你有幸运获得主管的照顾。得以升迁来讲，也有人会在边啊讲一挂风凉话啦。甚至呢，领着这奖金的时阵，也有人会讲一个查某人爱遐尼侪钱是要创啥？凡事哦，拢是对自古以来女性遭受到性别的轻视，身为女人哦，怎袂为此来烦恼呢？希望天下的男人拢会当体会女人处境。平常时啊，多给一挂鼓励、尊重，因为每一个人拢有母亲，拢有姐妹，而且大家都需要有女人呐、啊。感谢你。

台湾话俗语有一句咧讲：一手抓目，无看到大山；一手来抓到目睭，就看未到大诶山顶了。其实这唔是看未到，只是看到部分而已。这一手是比如人诶偏见，因为当咱对某一个人有偏见，咱就是拢看到这个人诶缺点，其他诶优点就拢看未到。所以啊，太执着家己诶偏见，对人会失去了正确诶判断。容易错失好人，交朋友选用人才也是如此，所以这一手也好比亲像被某一个小代志来蒙蔽，你看不到整体，做事如果若安尼，就容易失败。决策者如果是如此，就无法制定适合大部分的人的政策，也无法有效解决问题。这一手也好比亲像看到眼前的小利，看不到中万的利益，眼前利容易吸引人，所以能不受小利之胁而放眼看大山的无济啦。你会当做到卖一手抓目，低成就都不在话下。做事如此，人生嘛是同款。爱看卖到大山，必须要徛较远嘞，徛较悬嘞。换一句话讲，爱有客观的超人，但问题是人往往唔知影被一手来锁住，反而抱怨看未到大山，因此有边仔人伫咧指正批评，这是在所难免的。切莫看到一手，忘记了家己是啥物人，所以一手抓目，就看未到大山的这道理啦。感谢你。

0: 嘿，我看台湖你好。
1: 哦，你看台湖哦。
0: 嘿嘿嘿。
1: 啊，我就是家人，你话贵，我捌去哦，你看。
0: 哦，你话贵哦。好，感谢感谢，啊，你也拢去对，也拢去对呗。
1: 我永过拢去你遐，甲你看吼。
0: 好好。
1: 啊，尾下我转来吼。拢住啊，咱这个药房啊，有哦，泡泡冰
0: 啊。泡药咪应用啊。应用药房。
1: 嘿。
0: 好，啊，你讲买啥物，买啥物食？
1: 食跳红丸啦。
0: 好。
1: 食目睭药啊。保安员，哎，食了足好，正常足好，
0: 足好啊！
1: 我，哎，我是去食别人的药，听完吼，啊，食了足慢的，啊，就常常安尼，啊，我尾仔阵拉只药，听你的是听足久啊，啊，我想讲啊，好啊，甲未，要来食半大夫的，我去安观察观察，食了吼，他听来就差，差足多啦，你的药是确实足好，
0: 差足多，啊，目睭啊，目睭遐保安员食了安怎？
1: 保安员了，食了嘛真好，
0: 啊，就几足金咩呢？
1: 系啊，会啊，啊，我食你脚吼跳完去吼，我来管到目睭去只，
0: 你管到目睭？
1: 系啊，我食了我来目睭会拉筋咧，
0: 迄就算较补气啦。
1: 嘿，啊，我食了跳完，即马脚吼，拢好啊，听拢好啊。
0: 有你今年几岁？
1: 哎，我大约真侪岁啊，咧，我九十二啦。
0: 九十二咯，恭喜恭喜恭喜哦，不简单不简单。
1: 退化哦，啊，即马人工退化，啊，我食你食了两年啊。
0: 谢谢，感谢你啊。
1: 哦，老你老
0: 老你老恭敬啦。
1: 老人家那较老行咯。
0: 哦，你食百几回啊？
1: 啊，我国宝贵啊个，人那嘛叫我去甲关咧。
0: 安尼哦，谢谢谢谢。
1: 我讲你食全
0: 台湾。你在了？
1: 哎，我到家人家庭咯。我
0: 啊，你什么大名？
1: 我李月桂呢。
0: 好，李月桂啦，哈，感谢你呢。
1: 没啦。
0: 多谢你卡电做见证，谢谢啦。好，你老公敬，好，你交交百几回。
1: 做较侪，你食你较久，食几啊百回。
0: 好，你交百几回啊。
1: 哎呦，这食较久些啊。
0: 好，谢谢。好，感谢你啊。
1: 好啊。
0: 好，谢谢，感谢啊，谢谢。好，谢谢啊，感谢，感谢，感谢。好，感谢，感谢。
1: 再见，拜拜。
2: 有人人经来道尾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惊人的会，长期积累子宫内面，时间一个久，就会生出子宫瘤，两巢会生水泡。妇产科的医生诊断了后，子宫要手术掉，两巢要提掉，听起来恐怖。所以那是有经来道尾救家庭，内室有会甲乌来会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不顺，赤壁带，产后身体虚弱，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的反射，食欲不振，这方面者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监制的崩裂药鲁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来治咱古人人的更年期病，新陈代谢不正常，所以才会更年期病。崩裂药鲁波丸会当调经理代。保护兴趣，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本列玉鲁波丸，汤头内中当归、川芎、六。

杨本贡三青花贵道中六汉白竹乡夫谢兄弟兄弟三叔仪甲谢黄旗等等，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花大夫所感者崩裂药愈补完。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花大夫听完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走不远徛不久屈不下爬不起来压不下来，我靠花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家唔知道要食哪一项，唔知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人一生离不了苦，得未到的时阵，真唔忙要赶紧得到，这就是苦；得到的时阵，惊过去失去，这嘛是苦；失去的时阵，受够痛心的苦。每一个人拢是感觉家己的痛苦比别人较侪，快乐拢比别人较少。其实上天是最公平的啦。如果一个人唔知影追求发自本心的快乐，世界上就无一个快乐的人啦。只有智慧，才当使人脱离苦恼、忧伤、甲失望，会使咱成为一个更加可怜无望的人啊！恁正是智慧的门户，成功的政治，幸福的庄园啊！人的痴迷意识的出世就带来，智慧的人觉醒了较早，无知的人终于执迷不悟，差别就是在这啦。咱可以怀疑神唔是有存在，但是你唔当直接去感受到物件太济了，这并未当因此就否定了伊的存在。所以呢，咱的怀疑可以推翻。咱相信基督教，伊相信天主教，别人伊相信佛教，各凭无同的思想甲感受，分别的接受着适合自己这宗教。如果人类无明了这一点，而合力咧追求真神秘，各种时间甲精神，浪费了礼拜天我来踢笑你的道程中，这必定是远离咱要所崇拜弘扬的精神的本意啦。也疏忽了宗教最大的意义啊！每一个冬天来的时阵，树叶被树啊顶打起来落来涂骹，迄种是真自然啦。只是对迄一个世界到另外一个世界是一种方法而已。咱对另外一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无什么无同啊。只不过是咱来称为这是一种生的开始啦。感谢你。

现在的环境恶化日渐严重，计划赶未到变化，实际忧心忡忡。新概念、新方案，陆续一个出炉，犹太大家共襄盛举，并管后面的头果。食物里程是一项新的饮食观，重点的就是在减少。

在看化量，片面加速地球暖化，有真侪人都不了解，是物理停甲碳化有啥物关系呢？道理真侪啦，但是最简单的概念就是来自于食物愈远，运送过程消耗愈大。除了人力之外，当然包括燃料。换一句话讲，愈远来的食物耗费能源愈多啦。这个节省能源是相反的。物资缺欠的年代，原来的食物有身份、在世的象征啊。亲像小朋友，如果饮到一粒美国的苹果一个夹，一定会心情足济同学看个会流嘴烂啦。隔壁太太如果来饮到一本来啊，伫遐咧客，一定引来厝边隔壁会敢讲心声啦。这名是晚来的水果气味好，也是物以稀为贵的语言啊。经济富足了后，商人利之所占，更加远、更加贵、更加少的这物件，拢会引进啦。加上地球村第一的观念，平等贸易互相高调，各与各。好亲像难以界限，市场好亲像成为一个联合国，消费者习以为常啊。但这些物资的背后严重着多少问题，造成环境恶化只是其中之一。对食物的理定斤斤的计较，是疏远碳化有效的方法。关心食物理定，还有关心在地、保护本土、疼爱乡亲的意义啊。这不是近来最大的政治口号吗？买一个当地的好水果，可以解决代销一些问题，而可帮助果农解决生活，这不是爱台湾吗？食物的理念就是一种概念啦，贵是贵的，免怎去实行。今后咱的市场唔通搁再对着又大又贵又漂亮外洋水果来一个新鲜啦。也是回头看到土生土长的瓜啦、香蕉、莲雾等等这，也准是无介家人来讲。可是呢，这是农民劳费劳干的这结晶品啊，对家己、对别人、对这块土生土长的这土地，拢有想象未到的这意义啊。所以呢，相关的食物尽量咱就卖去吃，咱吃较紧呢，尤其是在咱台湾所生产的食物最理想啦。这叫做食物理定的观念啦，感谢你。

0: 我食你安心丸真好啦吼，我唔是串食，
1: 心脏保健，
0: 顺安尼，是哦，保健。我拢听你节目啦，
1: 嗯嗯，
0: 啊，我甲你交一旧的啦，
1: 嗯
0: 嗯，叫安心丸对不对？
1: 嘿，
0: 我今晚食两罐，我今晚买食个啦，
1: 买食，
0: 好去啊啦，
1: 保健你食个已经好去啊，
0: 好去啊。啊，佮没事要困，歹困啦，遐拢好起啊啦。
1: 拢食安全，拢好起啦。
0: 啊，我即摆来要佮食较好咧，安尼啦吼。
1: 好好好。
0: 啊，我今仔甲恁小姐叫啦，恁小姐讲后日食啦吼。
1: 好啊好啊。
0: 安尼好哦。
1: 好。你敢咪住咧台南市永光区嘛吼？
0: 是啦，我有去互你看啦。
1: 新兴街嘛，还是你去嘛？
0: 吼、
1: 啊，感谢你啊，卡电来做见证咧。
0: 哦，是啦。
1: 啊，你甲食好就到时补啦啊。
0: 我是拢总食你几落项，啊，食瓜沙丸啦，贝丸丸啦，啊，食。啊，胃不沾啦，我八十六岁嘞。
1: 我已经八十六
0: 哦，
1: 六公斤，六公斤。
0: 讲的拢吓我尖。
1: 哟，你做性格大呀，好去啊！你尽量冰的物件卖少，感谢你啊。
0: 好，
1: 谢谢，谢谢。
2: 台湾是海洋的气候，四边拢是海，所以空气中的湿度真重，造成鼻腔的温度、湿度有所偏差，一时无法多去适应的同时，患了感冒时阵。过去刺激的鼻腔，造成鼻腔过敏、鼻窦炎，尤其是少年人对食冰冷水果、饮料无咧节制，第四者患得鼻腔过敏的人数一直伫咧增加。患有鼻窦炎、鼻腔过敏、鼻内生肉、鼻息肉、鼻结膜、鼻病，尤其是囡仔朋友爱食冰的饮料，更加容易得着鼻腔病。要改善鼻病，请服用。

潘大夫爱鼻通，感冒头壳痛、扁头痛、颔棍紧、硬正。潘大夫爱鼻通，鼻腔病会带来好学生囡仔上课未专心、读无册，请服用潘大夫爱鼻通。鼻腔过敏、拍嗝臭、流鼻水、鼻积脓、鼻倒流、正鼻有臭味，这就是鼻病发炎。潘大夫爱鼻通。如果拿黑骨气喘病、古年的黑少、老人少、时常感冒好不利，潘大夫定少丸是用改善体质兼治疗细胞所引起的病症，真有功效。潘大夫定少丸内中就是有黄芪、当归、四丁加、猪八宝，这种是固门梗、烧皮肤佮兼固细菌、疏经、疏脂、杏仁、丁皮、半夏、白芥子、清细胞的杂质。定串肌少，白出茯苓、百合、双白皮，甲你利湿化痰，治某天门冬，会当气血会润喉。因此呢，这味定少丸对下骨气喘病、气管过敏症、感冒少、老人少嘛真好用。一方面改善虚弱体质，另外一方面气风寒、清气管、气管杂味、气管炎、气管过敏，真有对咯。如果那是迄个心脏会喘的，心脏方面呢，食潘大夫安心丸；那属气部方面呢，潘大夫定少丸。气部会喘、下骨气喘、咽喉有痰的，这种病症，潘大夫定少丸在吃才会对路啦。如果那咽喉会痛、咽喉发炎，都要含三粒的潘大夫清声润喉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改进中了乡试第一名，成为当地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解员了后，声名更加风光。有一天，伊到郊外登山健行，行了真久，非常的喙焦。这时阵见到路边有一间卖茶的草坪，就行入去要饮茶。茶铺师见到伊气宇不凡，就问讲客官是何人呀？年少气盛的盖进抬头讲：“我乃盖进盖元。”茶铺师见到是大名鼎鼎的盖进，感觉伊真年轻，但唔知是唔是亲像传说中遐人才华出众，所以就讲原来是盖元教导。如果想要饮茶，必须要爱心对一个对啊。这种事对盖进来讲，自然是最容易的代志。伊就讲敬听上人。李博士慢慢就认讲，一碗清茶，盖盖盖完即刻。这个连一连三个盖字，三字三音三个意思。第一个盖字就是念作盖茶的意思，第二个念作盖，就是盖进的姓。第三个就是念作介绍的盖，是盖进的身份。盖进心里就想惨了，一连三个盖字要对得出，真是真困难。思考了真久，一无所得，因此决定认输，唔饮茶。正要离开时阵，伊就随口啊问一句讲：“老先生贵姓？”“屁姓岳，音岳的岳。”“你一直住在这所在吗？”“唔是，老朽以前是朝廷岳府的官员。”盖进见到壁上挂着七弦琴，明公一现问讲：“老先生，时常咧弹琴吗？”“拄只啊，弹一曲啊啦。”“请老先生来弹一曲好唔好？”“好，好，好。”地铺师傅就取下了琴，为盖进来奏了一曲。曲一个奏完了后，盖进来讲：“看来这杯茶我是饮定了。”

讲完就吟讲七弦妙曲，乐乐乐府之音嘛。吟罢了后，地谱师称为叹服，出出最好的碟来交代改进。这副人真有意思，咱过来重复一遍。一碗清茶，解元止渴，七弦妙曲，乐乐乐府之音，感谢你。

汉字排列的顺序上，可以表达出多种的趣味法，不同的排列的形式，简略来介绍，前后互相对调，但是含义拢是同款。乐开、快乐、欢喜、喜欢、演讲、讲演、细心、心细、大胆、大大、貌美、美貌、唱歌、歌唱、离别、别离。道地地道，这拢是同款的意思。东北亚的韩国甲日本，虽然各有各种的语言，自古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时至今日乃大量使用汉字，其中有部分经过了模仿变作，是汉字形非汉字，限定的汉文甲日文内面的运用。譬如汉文中就有一部分汉字被倒地来咧运用。但是意思甲原文的意思非常的同款，变动只是字的顺序的读音而已，不过数量相当有限。例如闹热、热闹、介绍、小介、习惯、惯习、思想、相识、接待、台接、蔬菜、菜蔬、评论、论评、公营、应公，这种就是前后互相对调、意思同款的读法，相反的读法意义就无同。亲像蜜蜂蜂蜜、故事事故、公关关公、公务务工、算盘盘算、力量量力、人情情人、花莲莲花、中国国中、小朋友吃吃小朋友、侮辱七公公七侮辱、君父将人人将父君、人过大佛寺是佛大过人，这就是意思不同款的读法啦。感谢你。

0: 我甲你讲吼，我请教了，我这个骨刺，因卖先骨刺去去照，医生讲要甲我开刀，我无开哦，爱拢好个啦吼。
1: 啊，食啥物好个？
0: 食你这个药啊，听完好个啊。
1: 食听完好个呢。
0: 啊，即卖吼，我有先两当前有去跋倒个吼。
1: 嗯。
0: 啊，迄阵啊，拢乌青，我是无甲推乌青好安尼啦。
1: 嗯。
0: 啊，我阵食听完完无，啊，即卖人一个话话无食，啊，我甲食敢是伊会拍开做迄个骨伤安尼。
1: 是啊，是啊。
0: 是哦。
1: 伊会拍开骨伤。
0: 听这个脚骨，这话这拢无听，爱听直听，听到个脚包起啊，我想讲唔知是骨头疼，还乌青迄阵咧疼，还是要。
1: 迄食食咱听完拢会拍开啊。
0: 会拍开着
1: 啊。伤痕拢会拍开。你什么大名？
0: 我詹淑瓜啊，
1: 詹淑瓜，咱住对，
0: 住喺太平啊，台中市伊家街。
1: 啊，什么名？
0: 太平，我詹淑瓜。
1: 詹淑瓜，
0: 伊家街40巷。
1: 好安尼哦，感谢，感谢你还要打电话做见证来。
0: 我叫。

0: 我跟你讲哦。
1: 哦。
0: 啊，我即卖迄日甲食十粒会足疼，啊我。
1: 食八粒就好。
0: 啊，我拢甲食八粒，啊，佫加食一顿敢会使啊？
1: 咩三顿就好。
0: 三顿就好啦。
1: 嘿，你加食一顿，个个较疼。会
0: 个个较疼。
1: 嘿啊。
0: 保安员加食嘛无要紧啦吼。
1: 袂使做一只，爱让一点钟，四点半钟。
0: 嘿，啊，我即卖要甲你叫吼，叫药啊，我叫一罐跳丸，啊，一罐瓜蛋丸。
1: 一罐跳丸，一罐瓜蛋，两罐啦吼。
0: 下晡要来日本，啊，我到咱的农历七七到当的吼。
1: 我叫农历七七过来送你。
0: 好，农
1: 好啊。
0: 你教我记
1: 啊。好啊，好，谢谢啊，感谢你啊。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謝謝
2: 我老你好，你好，你好。
1: 听哪里讲？
2: 我讲听啦，我张武雄啊，你的身体好啦。
1: 哦、谢谢啦。
2: 我食完哦，
1: 嘿，
2: 已经是春季冬啊年啦。啊，我妈在去叫食嘛，我反正呢，我食半罐的卡刀，我头不甲你问，我来爱食四罐，才会感觉。
1: 嘿，
2: 我食半罐哦，我无在甲讲，诶、欸，你今麦较无爱卡刀有听呢？啊，我甲讲潘大夫有讲。以前有钙质的，
1: 对啊，
2: 是啊，本来是安尼，我本来我煮菜两天不过呢，
1: 是安尼啊，
2: 但都做柠檬橙啊，
1: 哎，看好贵啦，
2: 呀，
1: 啊，这人的人的气温啊，
2: 今麦咧秋天哦，
1: 嗯，
2: 无像进前讲安尼，那牙齿牙尾啊无，
1: 嘿嘿嘿，
2: 啊，行一条，搁都等，哇，我都翻烧了，啊，搁动要颠簸，啊，干胃炎胃炎动要死就对了，
1: 啊，这么差了哈。
2: 那我确实讲话啦吼，三分好打一分啦，也袂使讲普通啦，也袂使讲高尖啦。啊，我袂歹吼，我确实讲，我胃啊本来是溃疡，
1: 啊溃疡以前胃不得，
2: 啊今嘛搁破一空，啊我讲这路这胃哦多过一单哦，过到臭医生啊东，啊我就甲你选择讲你要食来，加加胃不得啦我。
1: 啊你食了感觉怎？
2: 胃不得那边伊妈在遐看胃咧，
1: 好安尼吼，
2: 啊我今嘛我今仔日吼，行到两公里的路啊。
1: 袂使你嘛行过发炎
2: 未？拢食过啊？
1: 行，行，到尾发炎，你都去顶着头疼。
2: 呀，我即食到什么时候？我来解说过啦。啊，我即世人无一样行路啊啦。就你安做番药来吼，我无就讲有差哦。我有无得加外轻外，佫无啊无得佫搭底完全要死，无死啦。
1: 我甲你讲啦吼，你即马开始加半公里咯，等这病袂使急，急落来啦。
2: 我所谓吼，啊，今仔就讲。嘿，你食什么药？我都食太阳丸呢。
1: 嘿，
2: 我大夫诶，
1: 你什么名？
2: 我张武勇。
1: 张武勇，啊，你住底？
2: 我住叫做林门。
1: 林门勇，
2: 林门勇啊，东山路十八巷。
1: 好了，
2: 有
1: 张武勇哈。啊，你要继续见门人啊。
2: 好，
1: 谢谢。
2: 好，谢谢。

北宋有一位学者叫做萧勇，字孔捷，名孔捷，是有名的大学者。当时人拢称呼伊是孔捷先生。宋神宗他即位的初年，王政府在洛阳咧做官，负责发放薪水甲军饷。有一天，伊邀请萧孔捷甲吴楚侯以及王正法、王兵法斗阵食饭。萧孔捷借口讲有病，甲推辞掉。第二天，王振甫来往，就询问萧孔捷为什么太提事。萧孔捷就解释讲，吴楚侯这个人真爱发表言论，常常拢提笑王安石实行的新法。而这个王振法又是王安石的小弟，虽然无赞同因阿兄的主张，但如果别人当面来批评伊家己的阿兄，总会感觉无好受。这就是我推辞无要去的原因。王振甫就感叹讲：“正如先生你所料，昨日吴楚侯酒桌中来批评王安石，王兵法真受气，就将伊这话记落来，要送到官府。我来中间甲因做一个调解，非要真大气力，因才来煞事。”这位萧孔捷为人处事极其小心谨慎，凡事伊拢爱三思而后行，就含食顿饭去甲唔去，伊爱详细去做考虑。正因为伊生活当中处处小心注意，观察每一个人的喜好性情，所以断定吴楚侯甲王兵法

做伙饮酒的时阵，保证会闹出无爽快的代志来。到时阵，场面真正难堪，家己去演的中英嘛，感觉真尴尬，真碍了。一旦事情闹大了，将自己干牵涉入去，一点啊都无好处。所以宽刑利弊，伊做出了无要去的决定。事情的发展证明了伊判断果然是正确的。王振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劝好两个人，这也就是更加反映出萧匡节见识过人之处。李明条有些做周庭，经常曾经担任过处理案件的刑部侍郎，后来任江南的巡抚。在任江南巡抚的时阵，伊随身带了一本的记事簿，对每一天发生的事情，无分大小，伊全部拢甲记录起来。就是每一天的天气、阴晴、风雨，伊也是同款详细甲记录。打开始的时阵，捌伊的人拢无明白周庭为甚物会安尼做。有一天，某官就有一个人来甲报告讲，有一只运来的鸟船，忽然间遇到风暴，来被吹沉海。周庭就询问伊的船是倒一天去予冰船的，是上午还是下午？当时大风是东风还是西风？迄人回答拢唔对啊！周庭就掀开了记事簿，一直甲伊对质。迄人一时惊奇叹服，这时阵大家才恍然大悟，知影讲周庭的日记簿唔是拢无目的而被写。周庭作为一名巡抚江南的空江大使，对于每一天发生的事情无分大小，甚至含天气的状况，都拢无叫留咧记载落来。看起来好亲像像咧做事迄个流水账共款，好亲像也无符合机关大事、无门小事的为官之道。但事情都是安尼遐尼微妙甲复杂，任何棘手的代志，总是由小细节来组成。如果重视生活中的小细节，就会有可能对于细节中了解事情的整体。事实上，正是周庭的流水账，日后破案中发挥了特殊的功效。大家在这个时阵才明白，讲伊的良苦用心，个人甲平常人差别啊，正表现在这所在。现代的生活瞬息万变，无法去预测，也无法去预知事情的多少。一般人咧遇到拢无准备情形之下，难免会束手无策，有可能会丧失掉机会，也有可能会陷入了困境。但是也是有一挂有心人，伊咧注意观察生活中的细节，注意周边的人事物。面对忽然来状况时阵，因为因平常时啊对生活就真小心，通常会当找到解决问题的好方法，抓住机会，危机就变转机，化险为夷。咱人真熟悉这句话，机会总是随着遐有准备的人。讲的意思就是这个道理啦，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6336331241，6331241，欢迎每日上午8点到9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没有枪子。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龙千玉甲串烧好，相逢的酒。

往里有应力一下。今天要来跟朋友分享，这在日本时代超级大雨如何来经驾驶。日本占领台湾到了大正十年，也就是民国十年，台湾人受到日本高等教育的人也逐渐追来，所以对日本的教育制度也有很深的了解。为这个时候开始，台湾超级大雨那是要来选驾驶，真流行去叫台湾总督府所编的去日本的台湾学生的名册，未来在找出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部、化学部毕业的，而且在读书的时阵成绩阁真好，来作为驾驶乘龙快婿，参像以前东方出版社的董事长林义谦林先生，伊小学、初中、高中拢是在日本读的。大学是读东京的帝国大学法学部，在读书的时阵成绩非常的好，算是台湾人内底吼拥有上正统，而且阁是上高的学历，真紧就被选为台南市第一好业的五届驾驶。台南市的风俗称呼驾驶叫做某某官，林先生在台南人称一千官。另外阁有一位捌做过台北市政府的参事，张水昌张先生，伊是东京的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在下下的时阵成绩嘛真好，马上被颁给林本源的李邦选做驾驶。咱昨昏就有讲过，这太太计算是产地，婚礼队伍内底吼，林家切一块土摆地上坎面顶。做嫁妆，当桥的人看到拢嘛足新鲜呢。另外，阁一位桃园大客陈茂元陈先生，伊捌做过台湾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而且嘛是林洋港先生的老师。这位陈先生，伊是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的，在读书的时阵成绩真好，所以被选做林本源大房的驾驶。这款人吼真多，总共来讲。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在读书的时阵成绩好，在当年拢是大户人家，小钱要找驾驶。除了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上受欢迎之外，这医学部啊，算是第二个被欢迎的。毕业生嘛是大户人家，争取做驾驶对象。日本国立的大学，在世界大战之前是称作帝国大学，有东京。桥道一个东北以及九州北海道京城加台北台北这背景帝国大学

另外咱的熬糖也有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都是单独的包装。金卫星再出门也很方便，酵素软喉糖一包有30粒100块，随时拿出来减新订机卡，也应该吃到诺丽果的营养。这元气糖也应该吃补，也应该吃卡，每天来减精神好，气色好，又不甜。这一包是300块，里面都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里面的白芪，也有冬心，也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吃得到看得到，有乌摩啊，有核桃，也有蔓越莓、红枣、麦麦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肉酒，真香又不甜，给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块，里面有13片。另外也有水奶糕，除了有水奶之外，还有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下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候要用清洁的汤匙来砍，放在滚水里面来来，看是你要吃较薄还是要吃较高，这都随意。每天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凯列服务电话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王世贤因唱的卡达车，公司才冇纳豆，这林东的统统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阮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买用的吃，咱即罐纳豆的成分拢是草本的，嘛是复方的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够三黄菌丝体。这种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含有的催促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红灰、鲜渣以及红卡。那是讲咱平常时的饮食这方面，食着较重口味，马尾食薰，马尾啉烧酒，尤其即卖上班族。

常常安尼加班应酬，酒来啉，薰来补，阁无时间来做运动，安尼一定爱注意。平常时纳豆就爱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些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咱若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公司才有这灵动的珍珠霜，会用来做参考。咱珍珠霜的成分拢是对咱皮肤真好的，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另外抹起来嘛袂安尼油油黏黏，亲像阮的成分内底就有珍珠粉。有芦荟萃取物，也有玻尿酸，另外也有水解胶原加维生素 C， 每天来用珍珠霜，会用来改善皮肤暗沉，防止肌肤粗糙白，也用来抚平细纹，让咱皮肤滋润美白。那是有出门隔离霜稍抹一下，胭脂稍点一下，就真赞啦。珍珠霜一罐是50克，18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古历的五月是俗称独月，所以五月节更加被称作独月独日、独月独日。在民俗，咱所讲的五毒都是蛇、牙缸、一个鸠鸡、壁虎、甲蝎子。为中医角度来看，这个时阵是尽力去管温，而且阁真湿诶季节。蚊虫多，食物嘛较会歹，更加会有肠胃炎、皮肤病、掉痧、甲失眠、情绪这问题。所以中医有诶提醒，五月节养生，毋是诶迷信禁忌，是顺着气候诶变化，做好清肃气息，来预防蚊虫。保护咱的肠胃，甲调养安神。另外，中医师毛指出，端午节的前后，拄啊是芒种的节气，天气较热，再加上梅雨季节，嘛较湿，咱人体较会出现嘴干、身形卡闷闷、食欲差，也个脾胃痒，也是困无好再竞争。立冬的勇气也未充足。中昼时啊，天气温度较高，那是长时间当喺户外活动，比较较会掉痧，嘛有可能因为蚊虫叮着、咬着，来增加感染的风险。另外嘛，爱避免去山内、去水边，也个无人住的空处，即系较湿、较阴暗，蚊虫较侪的所在。另外，中医师嘛讲到五月节，常常看到的健康问题，包括肠胃不好。皮肤病、甲暑热伤心，五月最食肉粽，这肉粽多半较油，糯米歹消化。如果过来食冰的，就较会腹胀、胃疼，也是落屎。另外，又个是又个热的环境，卖好湿疹、汗疹，也个香港卡、荨麻疹，反反复复来发作。长时间来晒日头，有可能造成掉痧、热衰竭。常常进进出出冷气房，也有可能因为温差上过大，出现头壳疼、身肠胃无好灾症状。中医师建议，你常用的透过清肃气息的地印来做调用，应该用黄芪、冬心、麦门冬，也有石斛、淡竹叶、甲陈皮，这药材来冲泡，来帮助益气生津。在预防蚊虫这方面，咱能够利用花草、紫苏叶、薄荷、石菖蒲、丁香、香茅来做成香包来帮忙。另外，热人的气温升高，湿度嘛增加，再加上端午节前后的肉粽、湿的食物加冰的物件，吃的机会较多。食物保存无顺利，就可能会引起到腹肚疼、吐。一个腹泻，即肠胃问题，所以热人要来保护咱的肠胃，就要避免大量来饮冰的饮料、食冰的，爱改饮温的滚水。另外，爱注意饮食的卫生，食的唔好啃伤久，剩的物件爱避免啃过敏。那是食外口，就要去选择卫生，你加个可口的店家，东西嘛爱注意本身的压力。甲生活作息，因为情绪若是紧张，也会影响到脾胃的功能。

公司所介绍的诺丽酵素，这假设是的朋友马云的家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加氨基酸以及加素，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咱排便更加顺畅。另外，也用来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非常适合工作较无闲的、经常食外口、过会经济的朋友。另外，常常需要应酬，也是生活无规律，也够有经常的熬夜、过排便。也够有困眠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咱的诺丽酵素是高瓦型的诺丽果落去发酵，非常的纯，并无掺其他的物件。另外，发酵技术嘛是有申请专利的，所以有保留诺丽果本身的瓦型，但是分子够卡水，够卡好吸收。另外，我的诺丽酵素嘛摕着真侪检验合格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元。每天困起，空腹来吃2粒，搭配温滚水。那是有代谢、排便、困眠这方面的困扰的朋友，欢迎卡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都欢迎随时来卡服务电话2307061 2307061 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9000-9600。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的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好、啊、非常的感谢好、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好、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好、哦、咱家的大兄大姐所有朋友好、哦、大家好大家好这边这里好各三天的连假啦好、哦、啊有安排要去都要七头喔、哦、三天咧啊个过来喔气象冇得补啊一天一天喔热好天啦你若不如喔我们要热啦喔出来外口行行啦来去山顶啦喔、哦、你若去到山顶的所在喔然后看到一路那头壳一粒的什么会那胖收啊，唔好去个叮当。你想讲你那个土瓜一定来面底拢无芳，迄里面哪会知？哦，伫咧这个新北市石碇啊，哦，在这个山区啊，有一个阿桑啊，84岁阿桑啦、啊，伊去这个引导附近的山区的所在吼，迄、哦那个宫庙吼，土地宫庙吼，去拜拜啦。啊，甲朋友坐哩啊开讲的时阵，啊，看迄土瓜有一粒这个芳收，伊想讲内面底无芳啊，吼、哦，啊，就卡去个吸一个，哇！背出来，背出来，吼、哦，去会擦掉，去有芳吼，安尼堵掉，吼、哦，啊朋友赶紧的吼，有送到病院啦，结果这个阿桑吼，伫个等于引导路途当中就倒落去啊，赶紧送到病院吼，救未起来啦，救未起来，所以朋友恁老公去山顶的所在啦吼，当然伊那咧树啊顶还是倒位吼，迄当然咧唔敢去解砍，啊你那个土口一粒皮吼，唔通学卡吼去解叮当，诶，这个是我内面底无芳哟。你看这个情形啦，吼，所以咱老出去佚佗啦，去山顶啦、顶顶啦，吼，啊，小心细致，啊，无来去海边，海边讲钓鱼啊，哦，迄嘛，人家话去钓鱼啊，结果呢，鱼像我的鱼钩啊，有咧叮当咧，吼，扑当咧叮当，一扭起来，哇，哇，啊，那鱼钩啊，吼，煞去摔着尾溜啦，都要尾溜，摔着目睭尾啦。哦，足危险的咧！好，你家在因咧有一个朋友讲，唔好叫，唔好叫，因咧鱼钩啊吼，然后咧钓鱼啊，知影鱼钩拢倒钩啊，哎，赶紧吼，哎，这一条手巾来跟他把酒按一下吼，紧去叫医生来处理啦。医生就知影讲我迄个睡眠啊，吼，鱼钩啊钩起伊来倒钩倒钩出来，好你家在无去伤着目睭，要么好你家在吼，家己无计较吼，家己安尼去救，你变哪救？哎，那咧错咧到底吼，目睭受伤咧吼啊！所以咱若讲啊，出去唔管讲吼，去海边啦，去山顶啦吼，那家己讲真诶件代志，爱小心细致啦吼。啊，那咱节目那底进行吼，服务电话23056924哈啊，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哈，点了再多多利用来听歌，康秋芒。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人吼，若去拄着吼，进无步，退无路，两难之事的时阵啦，唔知要如何是好啊？咱台语就是讲吼，努力啦，努力爬甲得高尾啦，努力拢是安尼说话说啦吼，努力爬甲得高尾，努力你有看过？尤其那里吼，像种那热天时啊，那下晡时啊落一啦吼，西北雨落一阵啊雷阵雨啊，好天了你该看，尤其公园啊吼，哦，大粒细粒的努力啊。就点啊点爬啊，点啊点说啊啦！一拖开脑的细粒的吼，注意呢，莫去卡开打掉，打掉就出就破去一声，然后打死去啊！唔是我亲像吼，迄个啥物，咱都咧讲哦，迄个螃蟹，迄个螃蟹来咧拖开，莫去解打掉吼，一对咱是有危险啦吼。咱在讲这个努力啦，努力跟哪吼，一向头前别行，吼，伊敢咪倒退。累啦，落来一边倒退路啦，倒退行。所以另外这只落来，哦，伊那一直缩缩爬到这个德国的紧绷的时阵啦，这个时阵伊就拄到难题啊啦。啊，当伊那向头前，绝对就栽落去，摔落去。啊，但是这个落来伊个未样倒退嘞，吼，未样倒退行。所以我们才讲吼，真正是进退两难啦，吼，唔知要如何是好啦，吼，落来去拄。努力爬，手爬到到这个德国位，就是安尼啦。咱国语所讲对应，华语对应位就是吼，进退两难啦，骑虎难下。哦，咱就是讲吼，努力爬到德国位啦。

真海起风波吼，啊，征路安尼伫个行，行个真艰苦。你若讲这个吼，征路吼，啊，行个艰苦吼，这一旦解决啦，吼，看在心态方面啦，还是两方看哪吼，要磨合啦，还是来悄悄的啦，吼，这较好处理啦，较好处理啦，吼。陈世安的这首《雷准》吼，咱伫个行路啦，吼，啊，如果若行路吼，哇！行啊，足辛苦的呢。迄、那个、即、這个、甲迄个情海都无同款啦啦。好、哦，这种行的路，咱行路是靠咱这两支脚，靠咱这两支脚。迄有的人吼、哦，那你看卖，迄、那个行路吼、哦，脚开开，行路脚开，O 字型的人啦，O 字型的人行路就是脚开开啦。而且对着伊迄个关节吼、哦，负担嘛不止啊大，你知无？哦啊，尤其有的你看卖，较大块的人啦，大迄个关节嘛也变形呢。今嘛就是要跟咱朋友讲吼，咱这个关节啦，关节，咱先了解讲吼，咱这个脚迄个关节的结构，伊迄个构造，吼，伊这关节的这个构造呢，伊原本就是吼，要来分散咱吼，这个肌肉啦、肌腱啦，也甲着咱讲韧带就是筋啦，吼，这种对关节造成一个负担嘛，吼，所以爱吼，咱这个关节啦，爱有这吼来甲伊分摊。负担，特别讲吼关节直接吼去受到迄个冲击，但是呢有会啊啦，老化，咱定来讲吼老化老化，啊，搁再来你来讲吼较大颗体重增加，一个对咱吼过度使用这个关节顶顶这个原因，对地疏讲吼分散关节、分散关节迄个冲击呀，冲击这个系统，吼伊就无法度正常发挥这个机能，啊哪呢呢？当然，咱这里吼缓冲垫，就是一个咱讲一个跟它足啊，吼一个缓冲垫，这都是吼咱讲关节里的软骨啦，吼关节甲关节中间还有一个足啊，该缓冲。啊，你看麦，伊类吼受到这个磨损，就咱讲哪个关节甲关节中央啊，去有走进去啊，走进去，你看愈来愈去，敢未疼，敢未磨损，所以地疏讲吼关节就无法度顺利来活动啦。啊，那较严。

中吼，迄骨头甲骨头啊，直接来撸来撸去，咱讲话直接摩擦吼，都会造成关节痛，关节痛，痛起来就无法度振动。一拿呢吼，这个情形一直落去呢，对，地叔讲吼，关节骨也拢变形起啊啦，关节骨也变形起啊。所以等讲这种情形出现吼，跌咱的卡头乌出现在那个膝关节时阵吼，这叫做变形的啦，变形型的吼膝关节症啦。这个原因都是啥呢？有血啊啦，有血啊啦，啊过来大哭啦，啊过来吼拢无跌运动啦。顶顶落掉。如果那是讲吼，咱都在讲迄个，人咧讲腿吼 ，O 型腿人，脚咧吼，行到你看迄个，脚开开吼，啊个伊个体重啊，拢无够正平均吼，那算下讲用在咱的脚头乌顶骨，啊，所以这个软骨就容易发生一疼，容易发生一疼。啊，所以这个症状上咧，除了讲出现吼脚头乌的疼以外，一个有诶吼，就是讲迄个咱的脚头乌膝盖啦。较无容易弯啦、伸啦，咱讲个屈啦、压啦，吼、哦，真无容易啦。哦，啊，过来会肿啦，啊，过吼关节啦、脚头这关节会积水，吼、哦，咱讲膝关节积水啦。迄那严重时阵咯，严重时阵你该想，迄惊咯，甲着坐，甲着跪，有困难无？想嘛知，当然是足困难的啦。当然是足困难的啦，尤其吼咱常常咧甲咱那时代讲，咱若有会啊吼，像讲哦，佚佗卡你拢要跪咧切，迄少年的时阵吼，哦，佚佗卡都嘛跪咧切，哦，阿伟讲啦，拜拜拢用跪的，咱有会啊，这方面就尽量较慢，好、哦，尽量免较慢啦吼，卖用跪的啦，吼、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当然啦、啊，真严重治疗上吼，医生一定结果就是吼，把你消炎镇痛啦，吼、哦，最主要啦，咱一定平时爱锻炼，锻炼咱脚吼一个肌肉，吼、哦，阿边个锻炼，首先嘛，常常咧讲啊，咱还要坐咧椅啊，坐咧椅啊，脚伸落地啦，脚伸落地，牙关伸落地吼。啊这个咱这里吼，诶，脚吼，迄个脚踝所在，啊，迄个五个枕头啊，好，脚枕头啊，尽量向咱这边吼，啊，这里来弯曲了掉，伸直啦，哦，安尼就是吼，啊，对着咱这里膝关节这个脚头乌啊，哦，有一个运动的动作就对啦，锻炼啦，锻炼咱的腿部的肌肉啦，哦，啊个，你若讲较大块的人吼，体重还少减重啦。减轻到这个关节的负担啦，吼、哦、啊！如果那讲哦，迄、那个关节你那严重变形啦，严重变形当然来考虑是不是吼啊？换一个人工的啦，吼、哦，这种就是手术啦，吼、哦，当然再看咱家己吼、哦，提供给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啊，所以咱那讲吼啊，咱啊平时啊吼，咱这个膝关节啊、脚头乌啊，是不是爱做一个保养？是不是做一个保养运动啦？都叫你讲的啦，吼、哦、啊！做着这个抬腿的运动，好，好咱的这个脚的这个肌肉较有力，啊，同来保护咱这个关节，吼、哦，阿妈较惊咯，较接巴惊咯，这拢是一个真好、真好锻炼咱的肌肉，一个方法，好、哦，提供给咱所有好朋友一个参考。感谢大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在这为大家做安排，好，不过要听这首《乌鸦飞》。

乌鸦灰啦，哈，都在秀清跟咱朋友讲吼，咱这个膝关节会变形，大块的人吼，嘛较矮啦，吼，啊，唔则讲吼，趁咱若好好的时阵，还是讲咱吼，开始敢那感觉吼有怪怪啊，吼，并且咱赶紧来做一个运动，因为你的这种人就是吼，唔啊在运动啦，啊，咱即马知影啦，吼，赶紧的吼，啊，佫会好啦，哦，强化咱的脚头有重点，就是爱锻炼，哦，锻炼咱这个大腿。吼，啊，甲这个尻川倒的所在，吼，就是在吼肌肉啦，吼，重心在肌肉群，就是吼，一旦讲强健咱的肌肉啊，一旦分担掉咱吼膝关节承受这个压力，啊，所以吼，咱按这种慢慢开始来做起，就是讲坐着还是讲倒着，吼，这种吼肌力的一个训练开始，吼，啊，譬如讲你脚咱多咧讲啊，吼，直接吼，诶，该压关，还是讲坐着姿势用。来踏，要踏啥位都是安尼，脚来踏的就踏一个啦。吼、哦，较袂讲撇边吼，咱的关节过度会磨损啦。吼、哦，咱先讲吼，脚压关关，你倒着买晒啊，你倒伫啊眠床顶啊，吼、哦、啊，一支脚先存落地，吼、哦，脚存落地，啊，这个脚尖勾起来，慢慢慢慢扭关，吼、哦，压关啦，不是扭关啦。卡关慢慢压关，这就是倒掉时阵啦。压关差不多呢，30公分啦。压关起就掉啊啦，尽量压关。啊，停差不多5秒，停5秒了，你个卡都放落来。哦，这卡好换另外一卡。做这个动作吼，一旦训练，有效来训练咱大腿，大腿头前，头前好像股四头肌，就是保护咱的吼膝盖骨啦。哦，这都是倒掉吼，脚压关关。啊，坐着呢，你坐咧椅仔顶，坐咧椅仔顶吼，你将这个脚一边的这个脚小腿慢慢向头前安尼踢去，直接踢，和咱的大腿头前吼，较即紧绷，啊，停留差不多3秒至5秒，慢慢再佫放落来。这是一个不加好，并且袂去伤到咱关节，踮咱厝内边对一种这个训练。安尼了解无吼？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平时啊，咱加减要做些运动啦。吼啊，有诶啦，较有咧吼注意吼啊，像讲一个保养啊，你敢无听迄葡萄糖胺啊，加减吼拢有这个帮助。吼，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关心咱所有好朋友吼啊啊，过了做运动啦，吼，这个抬腿吼，训练咱的这个吼股四头肌这个肌肉吼。感谢朋友这部那听收听，感谢大家爱听歌曲啊，咱阁继续来安排难忘的爱人。

咱丽君所唱的吼，难忘的爱人啦，吼阿当歌哪听，吼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叶黄素啦，你看咱这大兄大姐啊，吼怎讲爱食一个叶黄素，吼啊会用选咱介绍这款是安怎？秀清就咧讲啊，成分剂量足重要诶，内面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这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啊，咱这款叶黄素佮有锌、铜。红灰叶黄素、玉米黄素拢有针对着，唔只讲吼，咱在大兄大姐吼，那有食过咱的叶黄素，有感觉吼，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安尼就对啊，吼，啊，咱这一罐680块，一罐680块，无贵啦，美国原装进口，吼，啊，咱若讲看物件啦，看电视啦，看手机啊，足食啦嘞，会记得哦，叶黄素的量渣吼。啊！但恁今话这囡仔嘛是同款啦，规工都是电脑、手机啊啦，哦，一直进、一直看，足食啦嘞。叶黄素首先介绍这款，好、哦，要做文化有电脑才拿卡。啊，你有得补充好菌无？咱得介绍益生菌，好菌多，坏菌的救啊。哦，像讲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出来面得啃一下，大大细细吼，食饭饱，挺好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让咱排便顺畅。哦，这一盒里面都有30包，这是粉的啦，这是粉的哈、哦。一盒30包，880块一盒。啊，你那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啊，咱冇介绍哈、哦，诺丽酵素胶囊啦，大豆卵磷脂啦，哈、哦、啊，其他产品啊，那要注文反复，冇清楚冇了解。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做文产品的东西啊，那你比如讲，哦，这个喉糖哦，我感觉嘴啊，你凉凉，不会很甜。有当下咱胃吼，讲一个嘴啦，啊，是把朋友底下大家去唱歌拉客啦，感觉咧喉糖润喉，润喉哈。这一包10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啊，个脆甲面啊，咱的芝麻和枣糕啦。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元气汤也是300块，哦，啊，内面得20几粒，哦，重点这种单独包装，啊，过咱这款水来也高啦，水里高，哦，会向要保养的人，会向选咱这款的人吼，就内行的啦，因为你若平时家己捌吼，用个水来也放个电锅炖吼，哦，真高工真麻烦吼，唔免啦，啊，咱即马咱这款水里高啊，足侪水来啊，哦，啊，过内面得有这个麦门冬、百合、玉竹啦。刷松茯苓陈皮啊，哦，你看，安尼落去温暖啊孔，哦，细趴会温暖啊孔，孔瓦固嘞，小火慢慢熬煮，孔出来呢，一丝烂尔啦，哦，所以足珍贵，但是不贵，哦，咱一罐400块，水来啊高，水里高，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多情的男儿。

都真个男女哈，啊，咱管哪听？秀清过来做一个广告，哈，厝内边电脑底煮食啦，有底开火哈，当鼎当灶一定要用到油啦。即马该问起来哈，大家讲用些较好的油啦，唔免欠啦，哈，用错个那油。哦，咱即款错个那油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100%的。哦，像讲你若讲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可以啊。

用厝间咧有煮食灶烤，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嘛，较袂得吸油烟。啊，过来吼，迄漆吼嘛较好整理啦，较袂咧黏贴贴、黏软软啦。啊，过咱即款厝间咧有一档凉拌呢，像讲咱有当撒米吼，撒一个米啦，撒一个青菜啦，还淡薄啊油呢。哦，厝间咧又直接倒落去，啊，你咸正再个掺，尤其撒这个青菜，撒青菜一定要淡薄啊油。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吼、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老樟种的，伫厝间啊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刚拌酒无啊杂，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所以今嘛真侪朋友呢，煮食拢怎讲用好油、厝橄榄油，但是今嘛市面上厝橄榄油足侪啦，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佮套其他油、佮染其他油吼，迄、哦、爱叫做调和油、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迄都无纯啊啦。所以咱的朋友信来咱介绍100%纯的意大利关中关关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诶，并且咱种用玻璃罐啦，啊，玻璃罐啊，佫是深色的，迄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一罐580块，咱这粗橄榄油一罐580块，你若压规箱较俗，一箱内面底有6罐，2900块。并且拢已经吼，内盒装两罐内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吼，咱有要送礼啊，你赶起来，赶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好、哦，感谢朋友要注文，厝间那有电话才拿卡。咱的朋友注文产品同时佮有吼，迄、那个喉糖啦，咱爹讲喉糖，感觉嘴凉凉啦吼。啊，不但胃讲者济啦，感觉喉糖不会很甜。吼、哦、啊，阿妈袂讲足凉诶。好、哦，咱的。酵素软喉糖1包100块，内面得30粒，啊个脆甲面啊，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哦，这拢1包300块。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个水梨糕哦，哈、哦，2305-6924，2305-6924。

啊，感谢朋友收听哈，大庙口啦哈。啊，当节目在进行，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哈，要注文欢呼，无清楚无了解，电话23056924，23056924，继续安排，并别听这段人生看头前。

人生看头前啦吼，啊，当讲到看吼，首先过来做一下广告啦吼，咱这款叶黄素啦，吼，咱的大爷大姐啊吼，有滴食叶黄素，啊，边边吼一个比较讲。秀清介绍这款叶黄素来叠加吼，来渐渐有迄个感觉，安尼就丢安尼。那讲吼叠加有感觉，就是去酸料丢啦。吼、哦，咱这款叶黄素主要里面的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里面的吼毛锌、铜、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咱若讲看物件啦、看电视啦、看手机啊，足食来的吼，你叶黄素爱哪食？爱哪食吼？就无贵啦。一罐680元，美国原装进口。有要注文叶黄素，还是讲咱其他的产品啦、啊？B 群啦、啊，超级 B 群复方定是长效型的，还是讲益生菌啦、啊、大豆卵磷脂啦、啊、诺丽酵素胶囊啦、啊，吼啊，还有鱼油、啊毛纳豆、这林同通同会纳豆胶囊。哦，秀清的电话叫哪卡哈？2305-6924，2305-6924。啊，其他的产品啦、啊，那不清楚、不了解，进一步询问电话，电话给卡来。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生。

0: 么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5: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烧、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2: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你咱爹讲吼，爱钓鱼啊的人啦，吼爱钓鱼啊，伊个鱼钩啊，吼啊是不是呢？鱼钩摕来，你都穿一挂料，没有鱼啊吃吼，吼对吧？你钓的时阵啊，鱼钩后边咧弹落去的时阵吼，还是讲要钓的时阵啊，去注意啊。哦，哎呀，那那那救的时阵吼，啊啊啊，那鱼钩个鱼钩是无生目睭哦，哦，唔得啦，去啊，你去钩钓个啥，足疼，你知无？哦，哎哎，那讲去钩钓吼，鱼钩啊吼，去要给救起来吼，去有一个性命啦，有一个性命，所以我们才讲吼，爱钓鱼的人爱注意啦，哦，因为就是有两个吼爱钓鱼的啦，吼，啊啊，就去透早烧酒要去吼钓鱼啊啦。你去钓鱼啊？结果有来，其中有一个吼，伊发现讲，啊，咱的鱼钩啊，有咧叮当哦，那个扑当啊，是不是叫扑当啊？哦，那个鱼钩咧叮当啊，钓啊钓啊钓啊，吼，钓啊都吼，捉出来的吼，啊，向岸的后边扭，吼，扭叮当迄个迄、那个，咱讲哈钓鱼钩啊，就钓啊，扭起来时阵，哇，是破心高讲鱼啊无上钩啦，吼，鱼啊无钓钓啦，啊，叫鱼钩啊颠倒，煞个大倒转来。结果断掉自己的目睭啦，断掉目睭啦，啊！麻烦你讲硬个错落来造成吼，规个我看到目睭顶落被迄落受伤哦，啊！所以呢，只好下面的鱼钩啊，吼啊，迄、那个钓鱼竿啊，上来划掉吼，边上朋友家己迄个鱼竿，哎，用手巾啊、目睭巾捂着紧的，啊，去有医生看啦。好，去有先看了哈，这个48岁林先生去有哈鱼钩啊哈，插个目睭啦，卡在目睭内面底啦，啊朋友啦哈，阿妈讲要给救去了，哎呦，愈救愈疼嘞，啊个烦恼万因啦哈，去插破掉哈，边啊在哈组织一组成哈，目睭仁诶破裂，这个情形愈严重啦，你卖叮当个无严重，你愈出愈严重，啊不要就病人哦，用手巾啊哈。目睭包掉的啊，鱼钩啊呢固定吼，啊，佮惊讲迄条鱼线吼伤长啦，唔是，迄鱼线足歹加袂长，足嫩的啊，啊，雄雄在那里紧张搞的，要剪长嘛剪袂长啦，啊，所以朋友了吼，也该手划一个吼，来钓鱼竿吼，鱼钩啊，啊，佮有热心的人啦吼，啊，赶紧按东港吼。在东港那个白灯塔家，啊，赶紧开车，吼，赶紧送伊去诊所叫医生看啦，吼。迄医生就咧讲啦，这个吼，钓鱼啊，迄个鱼啊线吼，迄足歹剪断的啦，啊，所以伊阵就赶紧用迄透明的迄个胶带吼，甲这个吼鱼钩啊这样吼，编三年啦，啊，再用刀啊边边甲切落开啦，吼，啊，当然这个患者赶紧吼点迄个麻药。哦，麻药吼，啊，小心个，安尼崩溃个咧，伊个目睭皮，发现讲，这个鱼钩好哩加在啦，跟他搞掉这个吼下结膜这个所在，无去吼，这个目睭顶无去伤掉啦，吼，啊，那无真正吼，真正凄美哦，因为吼，这个鱼钩啊吼，那有钓鱼的人你就知影，诶，鱼钩两边啊，拢有迄刀钩。吼，啊！你因尾啊，当然有请教专家，专家讲，你做着吼，该向前塞一个。刷叮当啊啊！个人就退出来，哦，这就一个细面，人个内行才这样，咱唔通乌白紧张个错错错，无遐严重，你错一个真正吼，迄愈严重。伊就讲将这个鱼钩啊，吼向头前，吼小叮当一下，叮当结束了了后呢，顺迄个细面，顺个细面转着叮当，啊，就鱼钩就退出来。哦，好，你家在讲真幸运啦，无去伤到吼，这个视力啦，无一声真正你都吼。目睭来清明，吼、哦，医生都咧讲啊，迄、那个鱼钩啊，那种特殊吼，特殊迄种吼，凸出来迄种吼，倒钩设计，一旦若讲起吼，去甲吸到咱的目睭鳞，往往就造成不只严重一个病症，会去伤害，包括讲吼，直接吼，会堵受伤哦，迄、那个视网膜的玻璃哦，严重迄个玻璃体吼，会出血哦，顶顶就丢啦，吼、哦，就算讲有经过手术的处理吼。催眠

机会哦，不只要管就对了。尤其哈、哦，绝对袂使家己哈、哦，哎，硬该扭落来哈、哦。当然啦，赶紧和医生看，做者医生的处理才是正确啦哈。会向钓鱼的人。哦，捌钓鱼啊，人知讲迄个鱼钩啊啦，吼，也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啦。爱钓鱼的人注意啦，鱼钩是不长眼睛的哦。哦，你钓鱼的时阵啊，后边我边啊冇徛人吼，买鱼钩就钓起来，

目屎杯杯里啦吼，啊，呾秀清来做一下广告。哦，咱若讲到常常伫咧外面食饭的人啦，哦，三顿你上无嘛一顿伫外口食，哦，有诶讲两顿，啊，再些踮厝简单食者，尤其咱伫外口食吼，吼，你安尼足油诶呢，足咸诶呢，吼，啊，但是若讲长期啦，哦，你著食一个久来吼，毋知影讲吼，即个咸是遮尼啊咸啊，哦，所以不知不觉当中吼，咱诶身体负担都大啦。像讲咱咧喊咧外口食诶人吼，转来吼，吼迄滚水咧啉了几落杯，吼，所以吼，平时啊，你若讲食物件吼，唔管你一顿两顿啦，拢食外面诶啦吼，啊，你若讲佫交侪应酬、佫薰啦、酒啦，身体负担大啦，咱平时啊，家己安尼吼，做一个保养啦，吼，啊，少照顾一下啦，吼，你若讲要做一个保养，秀清介绍即款纳豆啦。咱这款纳豆，你来听，里面底这么多，这个成分草本的呢，草本萃取的呢，哦，有黄芪、丹松、赤竹、川芎，哦，还有鲜榨红花啊、角金啊，还有专利这个红景甜粉，还有纳豆激酶，还有专利这个三黄菌丝提粉，你来听，咱才刚刚的保养，哦，会当讲哦。

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咱这款纳豆，这人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你若讲安尼哦，食物件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哦，个荤啦、酒啦，真正咱的身体负担大。纳豆这人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要注文欢呼，秀清电话拿卡2305-6924。除了有纳豆，咱个其他的产品，啊，像讲鱼油啦。哦，咱这款鱼油呢，这是来自加拿大，来自加拿大优质的鱼油，里面都有 EPA、DHA、等等这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一些成分。哦，咱这款速力通的鱼油，哦，还有其他的产品，哦，要注文欢呼，不清楚不了解，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母子情深。

定真累啦哈。啊，大家管哪听，秀清简单个做一个巩固哈，咱就管诺丽酵素胶囊啦。咱都知诺丽果是一个足好的水果啦，啊，但是咱别讲吼，当做水果安尼来伫个食，吼，因为一个足奇怪迄个味啦，吼，一般人较无多来接受啦，吼，对咱人体有足侪好处呢。

营养素、营养丰富、营养能量个管，哦，咱国内外拢研究来发现，讲这个诺丽果吼，含有150种以上即营养成分，甲着活性个物质，哦，一项诺丽当冻咧10种以上即养生个，所以才讲这就是全方位的一个应用啦。但是必须要是特殊品种的诺丽果才有哦。哦，咱个边介绍这款诺丽酵素胶囊，就有经过专利这个发酵、低温冷萃过程，所以完整保留加速活性。哦，咱的诺丽酵素胶囊，哦，这款990元啦，并且拢一个做保养哈。感谢大家要助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可咱读了诺丽酵素胶囊，哦，啊，个有咱都来咧广告介绍哈，哎，这个大豆卵磷脂啦、叶黄素啦。超绝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个益生菌，一个即款速力通的稀油，啊个最灵动通通个纳豆胶囊，后尾做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做文产品的东西，毛个环图咱的脆食蜜吼，有个咱这个喉糖，今嘛咱的朋友拢20包、20-30包伫做文呢，吼、哦、未来呢，请大家分享啊，吼、哦、朋友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哦、啊，不能是啊，那玫瑰条放喺落地啊，放喺盘啊，想要感觉了有，那微光一个剂，感觉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100包100个，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哦，咱的朋友讲吼，迄、那个味道吼、哦，好棒哦，未讲真凉嘛，未讲足香的吼、哦，这拢是天然植物萃取的，有枇杷、哦罗汉果、生姜、薄荷。感觉咧吼，润喉、生津、止咳，吼，咱的酵素软喉糖，吼，啊，个其他脆食物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哦，这一包300元，啊，个水来啊个水梨膏，哦，水梨膏一罐是400元，哦，有要助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爱情长跑哈，非常感谢朋友节目呐，听阿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哈，像讲吼咱这罐粗跟阿油啦，咱到老爹煮食吼一定要用到油啦。最主要咱叫每一位朋友哦，有迄个健康概念，也嘛讲吼用一个较好的油啦，粗跟阿油，粗跟阿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即嘛外面吼市面上粗跟阿油足济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呀，是讲过透其他油，过染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咱伫介绍这款粗跟阿油十多年有这个信用，100%纯的，用粗跟阿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咱伫住诶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吼啊嘛较好整理。伫穿吼，啊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啦。啊，咱即款粗橄榄油，吼你要煎煮炒煮拢可以，吼啊可以当凉拌。啊，像讲咱有当三不五时啊，撒一个面，面撒好了，倒一出来油，啊你咸酱再搁掺落去。啊，撒青菜，撒青菜一定要淡薄啊油，增加这个营养吸收。吼、哦，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就拢老长种的。你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就拢手工慢就无啊炸。所以咱的朋友啊，哦，给咱的小辈介绍哦。最主要，咱这款初跟他有有笋啊。感谢朋友，哦，那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老树橄榄油，这一罐580元，一箱6罐，2980元，廿几箱较俗，哦，廿几箱较俗，并且内面的拢已经2罐2罐，用个内页装装好势。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的老树橄榄油，另外还有葵花油，这种是好的油，一般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是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罐260元，一箱里面都有8罐，哦，一箱8罐，1980元，廿几箱拢较俗。好，并且拢已经哦，2罐2罐内啊，整整好势。后尾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接哪卡？啊，咱的朋友主文产品的东西吼，拢够欢呼咱的脆甲蜜。哦，咱这个喉糖好食吼。我的朋友20包、20、30包的主文啦。好，我请朋友食了，大家讲哎好食呢，伊也要爱，伊也要爱。哦，莫怪咱的朋友拢即马20包、20、30包。哦，的主文咱一包酵素软喉糖。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有当时啊，话讲一个字，感觉好糖，润喉啦。一包100元，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啊，个脆甲蜜、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哦，啊个咱的水梨糕，2305-6924，2305-6924。哦，有要做本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收听的电话要多多利用哦，哈、哦。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一张金花，一个梦。

张正辉一个梦哈，感谢朋友节目那听啊，秀清伫个广告介绍产品，哈、哦，要注文欢呼对秀清的支持鼓励，电话23056924，感谢小姑娘啊入声啊，朋友爱听的歌，咱继续过来安排。

小姑娘啊入声哈，啊当关啊听小青简单个做一个哈，咱在吹下你的广告啦哈。我过两天啊，都过一节年假啦哈，咱的朋友拢已经安排好势啊哈，看要去倒位佚佗啊，是讲个朋友弟兄吼，看要惊奇怕白啦哈，咱的吹下面啦，哦拢有传啦，啊像讲咱这个喉糖都好啊啦，哦酵素软喉糖。哦啊，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有当下咱话讲一个侪，也是话朋友自己嘴想要讲感觉物件，爱有一个物件吼，哦，一个滋味啦，吼、哦、啊，咱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一点啊甜甜，一点啊凉凉，未讲很甜嘛，未讲足香的就对吼、哦、啊，润喉生津止渴，咱这个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内面得30粒。现在咱的朋友讲，咱的喉糖好食呢，啊，咱内面得拢是天然植物萃取的，有枇杷。罗汉果、青姜、薄荷，对无？伊个味真赞吼！哦啊，这一包100块，拢单独包装，内面得30粒。哦，所以咱朋友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注文。哦，啊，朋友老吃过，大家讲伊也要爱，伊也要爱啦！吼、哦，啊，个脆夹面啦！哦，你看你拿掏开咱这个芝麻和枣糕，一掏开吼、哦，一个香气。哦，咱这芋糜，芋糜本身有这个香味，有这个香味。啊，内面得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扎个嘟嘟好。所以吼、哦，迄、那个香气吼不一样吼、哦，就煞出来啦。当然，咱这拢吼，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高级红枣蔓越莓啊，吼、哦，拢有看到吼、哦。这一包300块，吼、哦，内面得十外袋，啊个元气糖靠迄个松马葵啦，吼、哦，北极冬松红枣高级啊，这一碗一包300块，内面得20几粒，吼、哦，重点这种吼、哦、单独包装，吼、哦，嘛较卫生啦。吼、哦、啊，方便早出门啦，吼、哦，要出门吩咐小青的电话在哪卡，啊个咱的。水来啊，高水梨膏，这一罐400块，哦，像做保养的人吼、哦，咱一罐啦，啊，咱平常只规半大滴个罐，哦，要主文范卢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酒醉乌白话。

你来酒啉落去吼，你讲话拢灰灰灰啦，啊头嘛呢哦，安尼你走路嘛拢啊，你看嘛平一个吼，所以吼你安尼啉酒讲酒话，点啊吼拉一下。

拉这些瓦紧啦，啊，你还记得哦？喝酒就不开车，啊，咱开车就不喝酒，哦，这不是呵呵开玩笑呢，哈，哦，出人命呢，哈，啊，所以你哪讲平平，大家你坐车酒醉人，你未使哦，会亏呢。哦，你若讲酒醉，搁啉，搁开车吼，迄头载车车底人，拢有罪，你知无吼？所以最主要咱大家啦吼，啊，若要啉酒，咱就莫开吼。感谢朋友收听《青春乐园》这部秀清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过来听这段歌曲啦，讲真心，痴心啦，不是真心啦，痴心换假情。

老皮的文章啦哈。啊，当咱这首歌曲在进行当中，秀清先甲朋友吼讲一声暂时的再会哈。这两点钟先安排到这，啊，若有要注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等一下下晡四点，还有一个节目，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继续为大家安排哈，摆一挂好听的音乐，欢迎朋友再个继续收听。哦，咱等一下再个空中再。

0: 1-800-996-1000。
1: 早啊。
2: 哎，你怎么好几天没来上班？是家里有事吗？
1: 我家小孩得了肠病毒，只能和老婆轮流在家照顾。
2: 那你是请特休吗？
1: 我是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啊。
2: 我以为每次育婴留停最少要请一个月。
1: 现在很有弹性，可以日为单位向公司申请育婴留停，而且一样可以申请最长6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哦。
2: 这样更弹性耶，能同时顾到小孩跟工作。
1: 自115年1月起，家中有3岁以下子女的劳工，可依需要以日为单位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并向劳保局申请。

0: 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及积蓄家保，一次送件即可同时完成，也可累积多日后再提出申请，陪伴孩子成长，更安心，更弹性。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今仔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交流前后，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珠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

0: 哎，你在做什么？
1: 我爱上酒家人，我进了酒家门。
0: 我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5: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江辉的《月牙人生》，阿个文红的《小姑娘的愿望》。

各位听众，今天来介绍啥？今天介绍一个莲子、莲子啦。莲子吼是咱台湾人吼做普遍使用的食材啦吼，无论讲料理啦、甜品啦、甜食甜啦吼，拢会当看到伊的身影啦吼，拢看到伊啦。除了迄、那个主家啦吼、以外啦吼，莲子吼伫个中医吼，啊个。佮去用当作是药材一种药啊，伊会当改善失眠啦吼，消化不良啊，佮高血压、高血压即个病症吼。啊，经过现代医学的迄研究吼，证实讲吼，无论男女老幼吼，拢适合食迄个莲子。咱即摆开始来介绍莲子吼，有啥物迄个营养成分吼？莲子吼是莲花的精子啦。啊，营养价值足高的啦！啊，卫福部吼诶资料显示讲吼，莲子含有足侪迄种矿物质的吼，仅供钠、钾、钙、镁、磷两百质，膳食纤维吼，啊个足侪人体迄种氨所需要的迄种氨基酸啦吼，像天门冬氨酸吼，啊个胱氨酸，啊个精氨酸吼，这些拢有啦。哦，弄连记拢有遮个物件，好，咱即要开始讲伊个八大功效吼。咱讲第一个功效，伊会当减缓发炎，减轻发炎的意思啦。连记吼含有 L 异冬异天冬胺洗甲基转移酶吼，足等个，反正这种物件就对啦。伊当修复迄个两百只的受损。啊，因减少人体哈，因咧老化哈，带来的迄种损害啦。另外哈，莲子嘛含有迄个抗氧化这种功效的黄酮类哈，这种化合物啦。

像讲吼三奈芬啦，吼这种物件，伊会当减缓迄个体内吼发炎的迄种几率啦，减少发炎的几率。好，即摆讲第二个迄个功效吼，伊能会当助眠镇定、助眠镇静，因为莲子含有迄个生物碱吼，会当帮助脑部提升吼嗜氨基丁酸这种物件啦吼，提升这种物件的活性啦。所以讲吼，伊会当使迄种大脑来定静，所以会当改善失眠。另外吼，莲子又个含有迄种色氨酸啦吼，会当帮助中枢神经吼来放松，使人吼搁较平静吼，搁较容易入眠啦。吼，所以伊也助眠镇静。好，那这边吼休困一下听歌，两首你好打。歌川二三子的二三子的铁炮节，还有古川新司的十八路。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继续来介绍哈，炼气的迄种的功效啦哈。咱这边讲第三个功效哈，或者补哈脑神经，因为炼气有丰富的钾离子啦哈，一旦哈更加多氧气哈入去迄个脑部哈，一旦帮助脑神经元哈。诶，一种传输啊，搁较活泼，所以会当帮助大脑维持正常的功能，而且会用提升注意力，啊，搁认知的能力。另外吼，炼气伊个伊个含有迄个黄酮类的迄种化合物啦吼，对于迄种神经嘛保护作用。好，咱即卖讲吼，第四个迄个功效啦吼。第四个功效，就维持骨骼的健康。炼气因为含有迄个矿物质啦，吼，像讲钙、钾、磷啦，吼，这三样物件，所以伊会当吼保持迄个骨骼强壮，吼，骨骼强韧啦，吼。啊，钙离子吼是迄个骨骼啊，喙齿的原料。那欠钙吼，会引起迄个骨质疏松，吼，骨质疏松。钾离子跟磷离子吼，一旦保持迄个钙离子，就是伊一旦把迄钙离子吸掉的啦，卖好迄钙离子吼流失去啦。钾离子跟磷离子有些作用啦，保护迄个钙离子啦。吼，好，安尼咱讲第五个迄个功效啦吼，伊一旦促进消化。炼气自古以来吼，都是治疗迄个拉屎的一种药啊。就是被当作拉屎油啊，因为炼气哈含有迄种磷离子啦哈，一旦刺激体内氨酸那个核黄素的代谢哈，反正啦，对一种消化问题的解决哈，伊会当解决消化问题啦。好，包括啥呢？包括迄个拉屎啦哈，消化不良，这拢是消化问题，好，拢会当解决，炼气拢会当解决，好。安尼吼，咱今麦休困一下吼，听歌。这首国语歌，邓夫如的《你好吗？天气好吗》。

好，咱即卖吼，继续来讲莲子的第六个功效了吼。伊第六个功效就是大腹肚的，伊啥哩食？因为伊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吼，啊个矿物质，这拢是大腹肚的吼必备的迄个营养素啦。吼，啊莲子哈对人体负担足低，所以讲吼，伊已经当作甜品了吼，甜的物件啦，甜汤啦。伊用当作甜汤吼，来迄落吼大腹肚的来食。好，过来吼，咱讲第七个功效吼，

波吼心血管，因为连接含有迄个生物碱呐吼，伊会当调节血管动脉表，所以会当降低高血压，有效保护人体的主动脉，吼对伊人体的主动脉吼会当保护啦。另外，连接所含有的迄个分类化合物啦吼，会当降低迄个脂肪的迄个生成啊，降低脂肪的生成吼。啊，因帮助降低血脂，降低血脂啦，好，降低血脂。好，咱即要讲吼，莲子的第八功效啦吼，好，做调节血糖。莲子因含有丰富的迄个矿物质啦吼，像讲铬、钾、钠、钙、镁、锰，所以伊会当调节迄个胰岛素的分泌，吼。所以讲会当使人体哈维持正常的血糖。嗯，那这边哈，迄、哦那个讲一寡年纪哈，爱注意的代志哈，就年纪爱注意的代志。年纪哈，富含迄个矿物质啦，无建议有疾病患者哈来食用。虽然讲年纪对人体哈益处足侪啦，伊含的矿物质真侪哈，像磷离子啦、钾离子这含量拢足高的。好，磷离子、钾离子哈，对一种腰肌功能齁、哦、较衰弱的迄个腰肌病的患者齁、哦、变作讲腰肌的负担。高血磷齁、哦、会引起高血磷还是高血钾齁、哦。啊这高血磷和高血钾齁、哦、都会引起足济奇奇怪怪的病齁、哦。所以讲无建议齁腰肌病的人来吃，想好是卖吃啦齁、哦。好。安尼好安尼即面齁今天是该吃齁。介绍年纪哈，各家做些的抗战哈，好，继续来听哇。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左右签字。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

0: 备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电台1台12960000，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啊，元气补充站节目，我是易安。咱来关心天气哦，因为西南气流、西南风、西南季风，西南季风哈、西南季风的影响啊，今仔日中南部同款哦，阁有落雨的机会哈、中大过了后啊，中部以北啊，爱注意哈、短暂时间的强降雨，都、就是哈、雨的足大，但是落无久。明仔载开始吼，太平洋高压慢慢影响着咱台湾啊，各地呢都好天啦，水气都较少啊啦哦。啊，明仔载是拜四，拜五都休困啊，足侪人伫期待哦哦，阁有连续三天诶即假期哈。啊，五月节吼、新历咧是六月份啦，啊，旧历吼是五月份，啊，人就伫讲吼，哇，啊，搁啊等三个月以后，搁有吼搁连续的假期，啊，这不要紧啦，吼、你即马呢，就会当去计划，吼、计划哈，三个月以后是啥物啊？是啊，中秋节，时间过得真紧呢，三个月以后的中秋节吼、是来到。九月份，新年的九月份哦，爱有连续四天，哈、四天哦，你也当先计划，哈、先去找这个资料，哈、很像啊，那是讲要带团出去佚佗嘞，啊、要出国的啦，你爱先去找咧旅行社，较早去订吼、这个就是个旅游的费用较少、较省啊，你也当。先计划，你若临时临夜要出国吼，要去佚佗咧，迄种费用会较悬。啊，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诶，今仔日各地吼，啊是落雨机会较大，明仔载开始啊，都、就是啊转做是哦，即、這个天气诶关系，即种西北风啊，西北雨啊，西北风吼，都、是西北边这边啊。诶，方向诶，雨，咱即卖是受到西南雨、西南风、西南雨，吼、方向无同款啊。啊，中昼过了后吼，各地山区诶，即雷阵雨比较较明显啊。明仔载后日咧，就较袂落雨啊啦，吼、啊五月。

也连续假期三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天气拢稳定，而且是高温炎热哦，很热的天气啊！哦，尤其是啊，中部以南天气啊，更加烧热啊！你那是讲有要利用这三天的假期啊，要出去佚佗啊，防晒。防晒啦，吼，向这个北部、南部拢不要紧，吼，只要呢注意啊，西北雨就好啊，吼，西北雨一般呢就是要一下啦，哈，这个温度方面、气温方面，今仔日开始烧热起来啊，明仔载到后日拜六更加烧热，哦，拢会到34度、35度，天气啊真烧热。真炎热啊！啊，那是嘞，后礼拜吼，咱这礼拜啊，这个个今仔日吼，啊，够有落雨的机会。后礼拜啊，明仔哈，明仔是拜四，明仔开始就拢较无雨啊，一直到后礼拜吼，今嘛看个后礼拜哩，拢少少来，看个这个落雨的几率该。给哈，应该主要是啊，西北雨一下都落完啦。

0: 这是又是本水鹅唱的歌《雨水
1: 进攻》。哎，那是吼落雨啊，一直连续的落啊，咱环境那里空气吼湿度较悬，你就会感觉呢安尼湿湿淡淡哦，甚至讲有感觉吼，敢若有诶臭扑鼻吼，哎，就是啊，因为吼这个这空气内底哈有诶细菌啊吼，啊伤过。胆啊，伤过胆的细菌吼，伊咧都一直伫咧生长啊。啊，那是落雨天啊，迄因为湿气重哦，湿气重，咱迄衫裤嘛，安尼起吼，就是讲较歹搭吼，较歹去搭梳吼，安尼润润啊，湿湿的啊，一种感觉润润啊吼。这个衫裤的落雨的季节吼，真歹搭啊，个有可能有诶味吼，奇怪我都有试过啊，为什么呢？未搭啊，个有味啊，这原因啊，主要就是吼，迄衫裤吼有细菌残留在顶面。啊，因为啊，细菌残留在顶面哦，细菌一直团，所以讲吼、哦，就是咱的洗衫洗个无够清气啊。细菌哈、啊，还是讲迄垃圾的来源啊，大多数都是在外口吼、哦，去好诶细菌粘掉诶，吼、哦，啊是呢，去你去。譬如讲，咱食物件滴掉，哦，垃圾的啊，物件咧滴滴，哦，这个布料、衫裤的布料内底，哈、哦，啊，搁有哈、哦，就是讲咱洗衣机哦，无洗清气，洗衣机内底藏污纳垢，哈、哦，啊，咱目睭看未出来，迄霉菌也是垃圾的啊，掉在洗衣机内底，啊，所以唔敢讲哈，衫、哦、裤。要洗好清气，洗衣机本身我嘛爱好清气，啊，那么愈洗啊是愈垃圾啊，吼、哦，啊咱那个洗衫，吼、哦，那是讲吼，就、哦、这一直拢感觉有味，洗未清气啊，你喺洗衣机吼爱在洗啦，吼、哦，啊除了讲洗衣机啊洗以外呢，哦，你得洗衫，你嘛唔通吼，想讲咧，哎呦，啊个有味啦，啊是洗未清气啦，吼、哦，佮加倒一寡洗衫精、洗衫粉，哈、哦，啊是咧倒一寡胖胖的柔软精，吼、哦，还唔好，因为你吼放伤济洗衫粉，啊是洗衣精啊，啊是柔软精诶，啊是愈洗哈。哦愈未清气啊，因为啊，遐化学的物件，会吼会粘在吼这布料的纤维内底，安尼呢，搁较歹洗清气啊。你唔通以为讲哦，迄、那个洗衫精啊、洗衫粉啊，哦无够哦，唔是安尼，是因为哦，这个洗衣机哦洗。

己有诶细菌吼，啊你愈系伤侪超过需要诶遐洗衫精啊、洗衣粉诶量啊，还洗未掉哦。啊那无就是哦，你啊爱加洗几下摆，用清水来洗，加洗几下摆啦哦，安尼才会洗清气。啊人迄专家讲吼，你那时候一直感觉洗衫一个洗出来诶衫哦有歹味哦，你咯就是诶用烧水。用烧水来杀菌啊，就是讲，咱用烧水来洗衫，洗好哈、哦。你应该是洗衣机啊、哦，洗衣机拢洗好啊。杀毛粉哦，嘛拢用洗衣机安尼斗阵洗衫拢洗好啊。啊，果是感觉有味呢，你就用烧水杀菌。啊，用烧水杀菌哦，你爱看迄布料哦，迄羊毛诶，都唔通用烧水，会缩细啊，缩小。啊，佮有呢，用烧水啊来洗衫吼、哦，你都唔通佮用洗衫精啊，都直接洗用迄烧水吼，咱捞迄款诶热水器，热水起来底烧水啊，就衫佮拖一摆，啊都。系咧脱水刷啊、哦，你要披起来啊，披衫啊嘛有一个这个美感，就是那是在落雨天吼、哦，披衫吼、哦，你卖去外口披衫啦，因为外口湿气较重啊，佮会喷痰啊，洗遐衫哦，伊个痰起啊啦，袂打吼，你就提来室内来台来吊诶哈，啊室内来吊咧，每一件衫吼，骨里哦是一个拳头，一个拳头，即、這个骨里安尼都会因个啊啦吼，啊来配合着除湿机，啊是要配合着即、這个风扇吼、哦，就是呀、啊，即、這个电风吼、哦，开，打开除湿机拍开，把电风拍开来吹衫，安尼都会打。吼、哦，啊，那要放喺外口，嘛是会用的啦；要放喺阳台，嘛是会用的啦。吼、哦，只是讲你阳台唔通阁喷着雨水啦。吼、哦，上好是卖挂在吼窗仔门边，吼、哦、挂在窗仔门边容易吼、哦，让个这个湿气哦，阁黏起你衫，啊，你会当放喺室内，放喺室内，吼、哦，啊，开迄、那个电风。开除湿机啊！安尼咧落雨天啊，披衫较紧干，甲袂安尼湿湿润润润润

顶礼拜哦，一直落雨啦。啊，这礼拜呢，开始一个是咧好天啊，哈。啊，落雨的时阵哦，咱厝内厝外啊，哈，这个有水的所在，啊，大家注意呢，哦，这因为啊，积水的所在较济啊，啊，蚊虫就介意吼，在有水的所在来落卵，落卵了一个孵出来。补蚊虫出来啊！登革热、日本脑炎啊，拢是啊蚊啊传染的疾病哦。像像吼，在高雄市啊，有一个病院哦，讲啊登革热群聚啊，登革热就是天高热啊，啊，这个登革热群聚即嘛哈。经过疾病管制署吼去来调查吼，讲诶是一个吼，就是。病院内底群聚感染应该是啊一名按越南登来台湾诶，这个咱的民众吼大礼拜爱心发病，好发病，诶，一去好这个民生医院去啊住院啊，结果呢，传染着，传染到其他也阁有五个同款住同一个病院同一站呢啊，即个住院的病人。这样就是一传五啦，一传五啊，哈啊！另外哈，在花莲呢，一个三啊，未满三个月红姨啊，哈，确诊啊，感染到日本脑炎啊，啊，佮有肠病毒，热天的肠病毒哈，一名啊未满五岁的囡仔，感染到肠病毒肠病毒第六八型。并发到当症齁，目前齁是在家伙病房的治疗齁，这边关节术提醒齁，热天啊齁，就是啊登革热、日本脑炎、肠病毒啊比较容易啊发起来的季节齁，啊咱啊都爱齁注意咱的环境的清洁，啊个爱啦在防蚊齁，防蚊出来啦，就细汉囡仔呢爱较接洗手啦齁，大人囡仔拢爱较接洗手，啊那是啊破病啊就在厝内底休困，啊那准讲出现齁发烧齁爱困啊叫紧啊卡手无力啦，意识改变呢，马上就急诊，马上看医生啊！这肠病毒啊，肠病毒啊，日本脑炎啊，这种吼、有可能会有诶当症啊，当症哦，严重啊，是有可能会无命吼。你像像咧肠病毒哦，你来看咧，这肠病毒诶症状吼嘛是啊，发烧、流鼻水、咳嗽。这呼吸道的竞争先出现齁、啊个后边齁、其他的器官齁、对出现啦，对齁、发病起来啦齁。陈就讲呼吸啊、衰咳啊、脑炎啊齁、啊是讲连骨刺发炎啊、急性的这个卡手无力麻痹啊齁、这种是在这个像肠病毒啊、肠病毒啊，是日本脑炎哦，拢有遮的病症啊，无讲吼，每一个人拢有遮啦吼，拢有遮的病症啊，都是那病症差不多是遮的啦。啊，有人吼运气较好啊，竞争较少啊，但是有人呢这个运气较歹啊，竞争哦。规个拢有，迄都变作是当症的啊，所以咱那是预防啦，好，他勤洗手。

0: 张飞唱的歌曲《半醉半清醒》。
1: 伊安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安即马来介绍即罐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安所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得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啊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流嫩。

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即款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即款1800块，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

五月七要到啊呢，剩一两天啦吼。啊，咱呢，这段期间呢，你拢闻到足香的、足香的这个肉粽味，肉粽啊，都、就是爱有迄粽叶啊吼，啊，加有一种的这个香葵啊。啊，有人呢已经开始啊，把粽吼来当作是正顿的食。爱食粽的人啊，这个这段期间上欢喜哈，大家拢有粽糖啊吃。不过吼粽，吼肉粽啊，大多数哈是用糯米来煮的啦，哦，啊这内底好料，吼，嘛拢煎过啊，啊是讲吼，是迄种这个肉吼，就是伊个脂肪较悬啊，食肉粽吼，那是啊用个三肉吼，讲个叉叉啦、泡泡啦，所以吼真侪人爱食三层肉，爱包三层肉的一家，迄个油脂较悬啊哦哦啊这个咱吼那是要食肉粽吼，咱来食好伊个健康，食好伊无负担吼，然后营养师在讲吼，粽啊是用糯米吼，啊个有真侪好料啊来组合起来啦。啊，这糯米吼，伊个粘性较悬啦，在咱的胃肠内底吼，较无容易被啊消化分解吼。那是一摆食伤侪，食伤侪哦，造成哦辛苦的负担嘛。啊，有个人都会啊，胀气吼，啊是呢胃酸伤侪啊，哦对，胃食道逆流吼，啊嘛有人是血糖会升高吼，所以营养师哦有提供哦五个哦食粽的这个方式，好咱会当食出健康吼。啊第一个就是咧食粽咧，你啊就是吼，你的这个速度较慢咧，慢慢啊食，慢慢啊煲吼，这慢慢啊煲。

我呢，会当增加着吼，你个胃肠诶，这个运动，啊嘛，将诶食物呢，可以分解较细单位，哦，较好吞，较好消化。第二个就是讲吼，脏吼，一定爱吹可以烧，吹可以透。哦，啊，个来食。第三个是呢，在食粽之前建议啊，先食一碗蔬菜，哦，来垫胃，哦，是诶，腹肚内底先有一挂蔬菜。推荐哦，食这个白色的菜头，啊是高丽菜，哦，这一旦加速煮米，第等下内底会分解，所以讲呢，先食菜头，哦，先食高丽菜，再来食粽。第四个就是吼。哦温酒啊，食较少的啦，吼、哦，像你甜辣酱啊，豆油膏啦，吼、哦，啊是诶，即个砂糖啊，胖米啦，这种叫温酒，哦，这种是诶，盐精当，吼、哦，啊糖精济，温酒较少的。第五个就是讲，吼、哦，你食长以后呢，爱食一个啊蔬菜、水果，吼、哦，因为呢有。纤维质哈，会当帮助哦，综合自由基啊，参像木耳、秋葵哈、哦、奇异果、香蕉啊，这拢是有真高的纤维质哈。这是诶，这是食饭后啊，食饭中啊，吼、哦，你头呢啊，食先食高丽菜，先食菜头哦，煮一个菜头汤啊，哎，买当煮一个酸辣汤哦，纤维质嘛真高啊，那是。咱吼都是咧粽啊，哎，这个家己包的吼，有较济哈啊，即马粽真贵呢，一粒吼上起码嘛要50块以上，所以家己包吼，敢那较会好。不过吼，迄人工啊，这包粽真忝嘛吼，这工因为啥物粽遮贵，就是因为啊工资较悬嘛，所以呢，外口买的粽较贵，啊，咱家己包哦，这工家己赚啦吼。哎，若是讲啊，咱厝都有。粽啊，你个就爱食粽啊！你千万唔通吼，这个大量来食吼、哦。有一嘛45岁的小姐啦，伊都本身有胆结石的病史吼，本来都有个胆结石，爱个爱食粽，每一顿拢食粽，结果呢，伊个吼在胆囊发炎嘛，是因为哦，伊个胆汁吼，胆汁分泌介济吼，为着要分解掉这个。长啦，所以讲吼、哦，伊个胆汁分泌介济，啊，所以呢，这胆囊吼，出力收缩吼、哦，来要挤出迄个胆汁呐，啊，结果吼、哦，抓啊，这个胆结石吼，鼻吼，这胆囊安尼收缩吼，可以挤出来，啊，挤得吼出口遐，啊，挤得出口遐，所以引起着吼。胆管发炎吼，啊，人讲吼急性的胆管发炎吼，有一些典型的症状，就是吼正病的腹肚会疼吼，发烧个胃寒，一个黄疸吼，这叫做沙尔科三联征。沙尔科三联征，这三个症状出现哦，都是啊胆囊发炎哦，吼，这啊爱较紧去看医生哦，那无严重诶，白血症迄度代志大条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即马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佮佫继续咱的节目。

0: 好清楚。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禁止雨水，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水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水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说这个很赞的，要试看买无？
6: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烧、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人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人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这首歌曲是《车站》，张秀清阿兄的成名曲。听众朋友，你有多久无坐火车、无坐客运？咱台湾各县市啊，火车站吼，敢那拢有得翻新。咱厝啊、久啊吼，嘛爱翻车站，久啊嘛爱翻台湾的铁路。清朝迄阵啊。到今嘛百多年啊，迄阵啊吼，有火车对去火车站，火车站起起来啊，拄啊开始诶，拢足水诶，慢慢啊来讲久啊吼，会愈来愈旧。但是咱嘛会讲哦，有啥物特色？即几年啊来，咱已经有六都，直辖市有六都，地方诶发展啊一直起来啦，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大都市陆续基础的地方建设拢出来啊，主要是新的设备啊、爱密器啊、铁路电气化嘛，带动着整个车站附近啊，啊个车站主体的建设。伊按个听众朋友分享过，家人的火车站吼，即马嘛拢改现代化。屏东的火车站，伊按嘛是近两年第一。拜来到屏东，看到屏东的火车站，园林的火车站，伊安所讲的总是伊安家己啊的经验。哦，园林的火车站也是伊安啊，去到白沙屯妈祖也是大家妈妈祖啦，在火车站遐困一暝，佮知影哦，园林的火车站换新的台南的火车站，啊，佮在翻修桃园区的中立火车站，在2024年6月15日搭旧的封起来用吼临时的。火车站，那是啊，咱来个桃园啊，真古早哦。桃园火车站都足侪人诶，因为哦，桃园火车站甲中坜火车站吼，拢有足侪足侪外籍诶外籍移工、外籍劳工，火车经过吼，你拢会惊一跳。安尼足侪人，迄毋是咱本地的人，拢是啊外籍的朋友吼，外籍的移工伫遐等车。中坜呢，因为遐有足侪工厂，所以唔敢有吼足侪外籍的移工吼，拜六礼拜伊嘛休困啊，啊因就坐火车，甲因所熟悉人去佚佗。啊，参像台北火车站嘛是啊，迄个假日的时阵吼，拢是外国人，曾经互人笑讲上歹的火车站啊。桃园市的中坜火车站哦，到2024年使用哦，有133年啊。在2024年6月15日，伊就封起来，临时的车站开始营运。如果临时的车站哦，爱用7年，中坜的火车站未来会甲桃园的铁路地下化、铁路地下化接。啊嘛，会甲桃园机场捷运来接，啊，佮会甲中坜的捷运来接。算是哦，三铁共站。中坜的火车站哦，按1891年啊，就是清朝的时阵，台北到新竹之间的中坜火车码头，迄阵伊就有开始在用啊。按清朝日本时代甲台湾共和以后呢，一直在使用133年啦。新的车站如果是2031年会完成，即马吼，伊用迄临时的车站，临时的车站吼、哦。

空间啊比旧的较细啦，但是伊的设备吼是新的。伫足侪年前，邦桥的火车站伫翻的时阵啊，伊安那，迄阵啊有伫啊行搭过，即马旧的火车站拢无去啊啦，干那看相片看会到。中立的火车站是咱台湾第三大出入上济的火车站。第一段是台北市啊，第二段、哦、是啊桃园，第三就是中立啊。原因就是伊安讲诶，足济啊外籍劳工礼拜时啊，你看袂着台湾人诶，拢是外籍诶，真的都是外籍劳工。中立的火车站即卖哈是临时的车站，有人讲哦，那亲像仓库、仓库。那亲像啊，工厂啊，不过这是临时的，开真济钱哦，啊，该来拆掉，安尼嘛浪费，所以就临时安尼啦。但是伊的设备哦，吼，拢是上新的。中立的火车站即卖吼，伊要做地下化。中立火车站以前啊，够有地下道，即卖敢那地下道封起来啦。未来要做地下化，铁轨咯，拢要地下。哎，咱台北市地下化上山到邦桥，唔是全面的，中立的。火车站地下化按桃园过来啦，就是哦，要改善地面上的交通。在2031年完工以后哦，新的中立的车站哦，就地下化、地下化，就是全新的啦。未来的中立的新站都有哦，火车、捷运，啊，搁有机场捷运。啊，这段期间啊，大家较辛苦一个，每一个管区拢在进步。以前的。古色古香，古早的平面的车站哦，无去啊，改做现代化的，坐电梯的啊，爬楼梯的啊，电火足光的啊，拢玻璃窗的，迄种新的车站啊，足久无坐火车的朋友，不妨去坐看卖啊啦，哦，去参观看卖啊，这嘛是一个新的体验。

0: 听众朋友，伊安即马要来做一段广告哦。听众朋友啊，恁那是即马拄啊开始行路磕磕，行袂远，看到楼梯啊，你就头痛，唔敢出门，唔敢甲人去佚佗去爬山。伊安带咱推荐哦，你会当补充葡萄糖胺来试看卖呀。咱新的葡萄糖胺，这个配方啊，搁加维生素 D3。
1: 上新上新的配方，
0: 一罐1800块，一个月量；一罐1800块，一个月量。而且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那是有需要哦。一安的服务电话拢无变：23072855，23072855，23072855，23072855。
1: 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要让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要让咱的喙齿会当健康，要让咱的神经传导会当顺利，钙质最重要的。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你唔知呀？伊安啊是建议哦。钙质啦，钙质大人囡仔随时补充拢有需要。虽然讲啊，咱在饮食这方面啊，咱食的食物内底吼有钙质，不过吼咱流失的嘛钙紧啦，而且钙质实在是足重要的。即卖伊按所介绍的这个蔬钙，足会好诶，一罐一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而且呢，这个是液体钙哦，这是软球啊的哦，内底是做。液体的高高的哦，真好吸收的钙，咱这不是定的，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软球啊，你会当啊来夹开钙，你都来吃吃。哎，软球啊，你来配方夹，啊是讲直接吞。啊，咱的输钙啊，内底有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所以讲，听众朋友，你那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伊安呢输钙啊。一定爱考虑，23072855，这个电话甲伊安联络，一罐甲980块，食两个月，一个月啊，只要无500块。总共咱啊平常时啊，咱都拢有伫饮食这方面有伫注意，有伫摄取啊，你会当食个较少。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是伊安的服务电话，专线电话。B 群一罐啊，一个月量480块，一罐480块。食素食的朋友爱补充，定定熬夜、工作时间真长的人，容易疲劳的人，胃肠功能不好的人，还是讲欠血的人，拢会因的食。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

林三所唱的歌《情债》，情债。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橄榄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橄榄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橄榄油上多、上大产区。

0: 这些国家的粗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个位置多伫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个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粗橄榄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粗橄榄油哦，拢伫只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粗橄榄油哦，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像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粗橄榄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呢品质够好。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这的粗橄榄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粗橄榄油哦，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这么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这的粗橄榄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听众朋友，若是讲你即马阿哥在烦恼，阿哥在担心粗橄榄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在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即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予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款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在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咱这款呢，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尔啊悬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还佫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袂变质，厨房嘛袂有油烟，厨房袂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元，1980元八罐。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1: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茉莉果酵素胶囊、高活性茉莉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外面的金竹松，还有芝麻核藻膏、
2: 元气糖、水梨膏，
1: 买咱的产品满2000元唔免运费，满2000元唔免运费。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元气补充站的节目，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即只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欢迎明仔同时间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有称呼。
1: 早啊。
2: 哎，你怎么好几天没来上班？是家里有事吗？
1: 我家小孩得了肠病毒，只能和老婆轮流在家照顾。
2: 那你是请特休吗？
1: 我是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啊。
2: 我以为每次育婴留停最少要请一个月。
1: 现在很有弹性，可以日为单位向公司申请育婴留停，而且一样可以申请最长六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哦。
2: 这样更弹性耶，能同时顾到小孩跟工作。
1: 自115年1月起，家中有3岁以下子女的劳工，可依需要以日为单位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并向劳保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及继续加保，一次送件即可同时完成，也可累积多日后再提出申请，陪伴孩子成长，更安心，更弹性。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今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姑妈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声
0: 的讲，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秀爽立伟你好。
2: 喂、
0: 啊，你好，你好，
2: 秀山呀，
0: 还是嘿，
2: 啊，我没叫你，
0: 好，我来接这个，谢喽。来哟、哦，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咱好不难呢，
1: 大准力干。
0: 虽然跟你好不难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一个帮。咖喱妹，弄个咖喱吧，是要点歌，麦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吼。来，即马开始要点歌，人个当咖喱吧哦。来，谢谢，你好，你好，卓妈妈。
2: 就算你好。
0: 卓妈妈，要听什
2: 么？我听一首《龙珠》噻。
0: 国语的吗？
2: 随便。
0: 哈。
2: 拢会使。
0: 好好，等两拜。
2: 好，拜拜。
0: 好，拜拜，你好，你好。嗨。加工诶，
3: 喂，是啥？
0: 林大姐啊，哪
3: 里？高姐姐，
0: 要听什么？
3: 什么说话的啦？
0: 好好，等下吹。
3: 好，谢谢。
0: 好，拜拜，来弟你好。
4: 哎，秀山你好，大武你好。
0: 你好，咱在注意。
4: 我到南阿州县。
0: 诶？
4: 到南县。
0: 到南的黄大姐哦。
4: 诶
0: 诶诶。哦。诶。啊，你
4: 要听？要听阿武的手。
0: 邓姐。阿母的手啊，
4: 谢谢，
0: 好，大蓝白，好，再见，
4: 谢谢你哦，
0: 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5: 喂，秀爽哈，
0: 还是，
5: 哎，你好，
0: 你
5: 好，我好，喂，黄小姐，我要麻烦要点歌，
0: 要点什么？
5: 难忘的人，要麻烦你大户，
0: 暂且是台语的国语的啊，
5: 你看台语的啦，
0: 啊，你不是讲难忘的人，你讲难忘的人变国语的呢？
5: 潘水，
0: 大夜啦哈，
5: 哎哎，我们麻烦大户小姐。
0: 哦，蛋蛋白哈。
5: 好，谢谢哦，
0: 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秀贤。
0: 尤先生。
6: 哎，你好。
0: 你今天哪只有白鸡啊？
6: 大户你好。
0: 哎，来，要听什么歌嘿？
6: 点一个《一生只有你》。
0: 好，蛋蛋改吹。
6: 哎，谢谢你。
0: 没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6: 哎，谢谢你。
7: 没不客气，来，你好。
0: 你哪就想机器啊吧？哪就要关门？
8: 关掉啊！
0: 哈，
8: 关掉啦！
0: 哦，爱关了，你大家拢哪就？
8: 你耍了，下午了哟。
1: 你好。
0: 你老家有啊？拢哪就拢改
8: 名？
0: 哎呀，聊阿姆啦！我知啦，聊阿姆啦，嘿啦，聊阿姆啦，要听什么歌？
8: 对啦，我点一条。
0: 什么歌？
8: 挂台歌有心。
0: 最近大家拢奇怪，拢点这首歌，呵呵会当是嘛？点这首歌，好，等你安排，好，等你安排哈。
8: 好，
0: 再见，拜拜。
8: 哎，
0: 因为咱今麦六月哦，所以大家拢会点这首歌哈。来，那么个点歌人给咱卡里拜呀，咱会当我看一下哈，各位当几位智能未来当卡哈，来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要点歌两张卡哈，来谢谢。啊，无咱即马来先哦，大伙来讲着气象节哦，来谢谢。
1: 嗨啊，来个贵提气哈，咱即天气慢慢回温哈。啊，但是咱嘛是有即个中岛以后诶，即准好诶情形。好、哦，尤其咱中部以北啊，北北基头依然华人，因为即水气诶即团哈，已经慢慢向依然方向行出去。所以讲，咱伫未来这几天拢爱记住啊，午后雷阵雨啊，咱前面时阵天气较好，就是拜五到礼拜啊，这三天多连假时阵较明显的这好天气。但是这几天，我刷过说在多少讲的，嘛是落雨，也是还是会下雨哈。所以咱来记住，午后阵雨啊，到底这个未来这个前面时阵可以变天，看起来哈。好、哦、礼拜五可能有其他的方便的来，但是暂时啦齁，暂时应该拢是袂歹。啊咱来去注意齁，啊咱这里我刷开包括啊都要强调一下，咱这屏东高雄台南这刷开 啊南投啊北北基桃啊个宜兰花莲的山区，咱拜五进前拢有这种午后阵雨诶，这机会拢较悬啊，所以讲到后礼拜。拜一应该可以到说礼拜一，后礼拜一进前天气慢慢的回温，后礼拜一以后天气就开始变咯。
0: 嗨，来电你好，咱个电话卡哈，咱那边个点挂当一个智能诶，啊，那么咱那边那卡也加亮一个哦，你那挂上镜我是接你袂到哦哈，来今麦刚好耽误了工作去生活尝试，来谢谢。
1: 嗨啊，来个贵提起，哎呀，咱最近爱加水哈。水什么呢？嗯，咱这个水库是有这个补水的吧？不对哈，全台湾的这個水库都有增加啊，因为这西南气流啊，个这個滞留的梅雨封面哈，啊个有这個水气这些低气压团哈，啊，所以咱这几工啊，真几工安尼算算起来哈，应该有将近6亿吨诶，这個水走去咱台湾的水库来滴。啊！但是近目前也是有这五个水库的水。
0: 啊，耽误等一下，对不起，来，你好，你好，许大姐，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0: 许大姐，你好。
7: 可以点歌吗？
0: 我要听你要听什么嘿？
7: 哎，有客家的《水源的路》，《水源之路》。
0: 客家的哦。
7: 哎。
0: 哦，完了，我拍错呢嘿。
7: 拍错哦，那我都嘿阿杰那些母亲呐。
0: 阿杰的母亲呢？
7: 哎。
0: 好，等下改错啦。
7: 好，别
0: 好，再见，拜拜。来，大雾，对不起，马哥跟我给解这个完整，谢谢你，对不起嘿。
1: 所以讲，咱这南部有贵水库的水也是无讲介多，哈、啊，伫增温水库啦，哈、啊，阿个北河啊，哈、啊，甚至讲这石冈坝哈，啊，所以咱马些这马些节约用水啊，所以讲咱这梅雨季节来，北部是拢弯弯弯的哈，北部的这个水库哈、啊，嗯，拢有这高峡以上，啊，咱这南部是因为这。膝盖齁真的是有增加齁、哦、所以讲未来要来改改过提起齁咱来马上来欠水齁、哦、因为今年这个雨季齁、哦、不稳定来改过提起哦。
0: 嗨来谢谢各位请大务工的解生活尝试解哦来谢谢。
1: 嗨啊咱来改过分享咱这里要出门去头咱讲这里是比如讲金门。
0: 连续假日3天呢。
1: 有人想讲不会出国齁去金门也可以小三通部分齁咱爱加水这要注意啥啊就是咱家己国家里底安尼到底有什么要注意因为金门遐齁啊所在位较挖中国。齁、哦、所以讲有做这些商品有可能拢会较简单的捞去市面上咱买得到。所以讲这个齁爱甲各位提起这个金门关那边有这个公告这资料讲环境用药未使在你们咱台湾本土来使用甚至讲买不可以齁、哦、什么叫环境用药比如讲这个咱的这蚊香啊杀虫剂啊像尿气啊一样齁讨这个尿气啊一样齁弄卡五毫

0: 因为通常拢较毒吼，比较毒哈，所以这三项吼，防蚊液、杀虫剂、老鼠药啊，这是无合法的，伫咱台湾无效，因为伊无经过咱台湾这边来这严格来加这药品的这边的这检验吼，所以这有可能用药了后会影响咱的环境。啊，所以要改过提醒，有时候咱出去外国咧买药啊相关的物件，你烦恼，爱去想一下，可不可以带回台湾咯？
1: 是的，嗨，王秀传，来，王秀传，你好，你好，
2: 秀传啊，
1: 是你好，嘿，
2: 我改你买，
1: 不，等一下，医生。

0: 好听的榕树下，当然是宜天说起源许丹姐卓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丁慧你好，嗨，来敲工，来敲工，点点哦，你好。
1: 哎，我。

0: 谢谢老公。
1: 好，来，请讲下来。好，三片我不接，请讲下来。
0: 哎，
1: 请讲啦。
0: 是好的啥？我
1: 有。多肉皮
0: 嘿。嘿，多肉皮羊。
1: 嘿，不要那。
0: 最好用。
1: 啊，不要了那好。
0: 我是不多，我头壳的精髓也好，啊，是不多。嗯。安尼我。

0: 来请讲嘿，来讲重点哦嘿，来请讲嘿。
1: 我要跟你讲，诺诺皮痒哦。
0: 嘿，
1: 我的生鱼兰嘴啊，抹来好去啊。
0: 鱼兰嘴啊？哦。
1: 对啊。
0: 啊，抹来好去哦。鱼
1: 兰嘴啊，生你手盘，生你生你手盘，抹来好啊。
0: 哎呦，哦，我来跟咱赵小宝，嗨，谢谢，感谢，谢谢。我是小丽哥，你好。
1: 哎哎，
0: 先
1: 生，
0: 还有
1: 哦，关于那个在湖北县哎，
0: 小丽那个
1: 哎，小丽那个
0: 不是假啦，是抹啦，
1: 不是啦，是
0: 不好可能假的用抹的啦，嘿啦，
1: 不敢嘿啦，
0: 你起码是讲咩讲皮痒你啦，
1: 是啊，那皮痒啊，再加三千全部，
0: 啊，你抹湖北县抹的好不啦？
1: 好好哦，真好，
0: 好好，
1: 我挂十几罐。
0: 哦哦哦，小哥哥，阿你等下等咱到小房哈，哎谢谢。哎呦，你香尴尬啦，现在是见老公告状啊，皮肤问题拢起来搞不啊？喏喏，皮痒，专给东西拢个淡薄嘞，咱出来得拢个坑一座，咱没包得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可能，那么咱就能性。那先不不，是个头两些哦，妈咪叫，专给老公哈，阿来不好的给咱
2: 到小房，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题单呢。
2: 大尊一杠，
0: 谢谢。来今晚个请到我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2: 是啊，咱爱怎样哦？咱这依托米子啊，来讲看看的呢，丧尸烟弹啊，这是阿公
0: 好可怕哦。
2: 阿公妈唔知这些物件，把佮有几种毒品的假料，
0: 毒品的掉啦，
2: 嘿，假的去掉，人诶，那这里、
0: 個、那起档
2: 诶，甚至讲会袂叮当。哦，这足奇怪，就是。
0: 当我打个岔，我捌看一个影片哦，有一个小姐，啊，伫路边哦，徛咧，底下成咧起档啊，就像那个人家档机啊，一直起档，一直起档，啊，然后吼、哦，突然间起档了无，过成香油，女生哦，女孩子很年轻哦，嘿，
2: 嗯，
0: 啊，迄个是讲迄个当我讲的啥，散弹，
2: 哎，这个丧尸烟弹，
0: 丧尸烟弹，
2: 这是一种毒品的对
0: 啊，是是，
2: 啊，其实像毒品不管这几种哈、哦。第
0: 开始，
2: 食了以后吼，尿失禁。你有看这个20痛苦的囡仔包起做啊无？
0: 有新闻有报，
2: 很多哈。
0: 19岁女生呢？
2: 嗯，这些人嗨起啊。所以讲，这依托米子这丧尸呢，这物件已经变成第一级的毒品。这也是讲哦，你客，比如讲，家己食的这家己食的这法律吼，要罚吼，要关吼，你家己食去较轻的。你若起来卖吼，哦，去害人个对啊，起来，家己制作起来卖吼，有相当判死刑，应该要的，啊、哦，因为这
0: 我觉得有必要，
2: 有必要，
0: 嗯，
2: 你看别个国家吼，这种是直接判死刑，
0: 新加坡鞭刑呢，
2: 啊对，你看，所以讲原本第二级无够，要变第一级，啊，所以讲这法务部讲吼，伊那是讲我持有，我家己食呢，我无害人，我害家己呢，哦，安尼还好，就是未讲未判死刑，但是你制作去卖，安尼卖种第一级毒品的物件哈，安尼就是判相当判死刑啊，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法律的部分的改进，甲各位用。
0: 我是感觉有必要啦，你看这还是我这年轻人呢，
2: 对呀、
0: 啊，啊，你像你拢是卖入校的，连学生都有，连那个国中生，
2: 已经好了，
0: 对呀、啊，很可怕呢，这真的，我们人讲要甜人的钱，搁要甜人的命，这是无良心哦，真的无良心的代志在做哈、啊。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讲这生活常识，来谢谢你。
2: 嘿啊，这个行动电源啊，你也讲啊，我这未使充啊，奇怪，未使。那奇怪呢？为什么袂使用？对不对？你直接啊，你可以单掉单回收。第一个动作，你要先看哈，你这个行动电源的充电这粒是不是有碰菇、碰碰啊？不就是不就是一行唔对啊，经袂掉啊啦哈。这个、时阵你要先想办法个放电，强制放电啊！我也要放电，马紧，你就是插线吼，加伊内底电器，你比如讲充手机啊，充平板。该充个变零，吼啊！这是就是这個，这是一种方式。啊，那是想我这种较捌的人吼，我就开个拆开，内面是一包一包的，迄种铝箔包，迄个是这样。这铝、個、箔包软包电池，我来个搞开底下淡水来底啊。啊，但是你唔捌
0: 的。因为你以前是那个电池专业的，
2: 无得惊嘿。啊，所以讲呢，一般的人就是个内面的电棒好掉，棒个变零，安尼就好吼。啊，来去摕去回收，

0: 你卖去害咱这清洁人员哦，这里面够有灯哈，嘿、哦、有可能会起火灾。哦，那是讲真正抓到哦，这损失拢爱家己赔哦。嗯，所以真的目前有外这个外国啊吼，讲已经开发出未烧起来的这电池嘛是有啦，但是呢，通常又无好用啦，无好用，开讲到今嘛吼，拢无人利用，对不对？你今嘛用的这电池也是有这安全上的风险，对不对？哈，所以咱这阿比歪嘛哈，阿比还有下世代的新电池阿比出来，咱今嘛用的电池拢是差不多，所以讲给你建议啦，咱有机会哦，咱看到你的这行动电源是有碰过的时阵。先赶紧甲放电，吼、哦，就是咱摕只物件甲充啊，甲放电，甲这个充手机啊、平板啊变零了后，开始摕去回收，很重要的哦。
1: 是，哎，阿金嘛，干不是？伊个坐飞机不可以充电器，袂当随身行李
0: 嘛？你爱扎伫身躯边啊，但是袂使充，
1: 袂使充啊，对 对, 對，
0: 啊，袂使使用啊，那回收的话，弄起你的问题。
1: 哇，那个就惨了吼、哦！啊，来，今嘛个请大伙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哎，这个来个贵提起啊！咱这肉粽这边搞啊，当然咱欢乐宫
1: 后天就是。
0: 是，咱欢乐宫你食伤多，欢乐宫你食肉粽去问一堆这酱料，啊个无啉水啊，因为食肉粽先通常伤甜、伤油、伤咸，会造成咱身体会欠水啊，所以讲食肉粽。爱啉茶啊，尤其咱长辈吼，上好，咱就三分之三分之，甚至讲你一嘴一嘴慢慢来吃，吼、哦、啊，当然啦、啊，这温、個、度咧悬，因为通常肉粽这时阵，迄、那个时阵的温度哦，天气拢真好，所以咱有咧食肉粽哦，迄个比如讲中昼食粽，暗时食粽，隔天拢休想，应该连续吃三天啦、啊、哈，变成讲你这粽内面的盐。就追油嘛，该追哦，所以爱加哦，一定爱加补充水分，因为外靠天气嘛，该热哈啊，你咪袂记哦，因为内面通常都有甚物萝卜啦，啊个兼两年啦，黑米啦啊，甚至讲有这咱的酱料有这甜辣酱、导游就导游哥啊，所以讲有甚物爱加贵提醒，食肉粽啊，卖袂记啉茶哦。
1: 所以来今麦个请到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嗨。啊，咱来甲各位分享。当然，囡仔即生日的礼物吼，啊，是讲即 Christmas 的礼物，你送的礼物会影响伊一世人啊。比如讲，日本有一个教会的囡仔哈，瑞诺卡哈，即、這个囡仔呢，阿姨上早的时阵骑着第一台哈，那 DJ 迄种电子的控音的迄种机械，四岁骑着。啊，所以讲一开始算较有兴趣，六岁时阵已经是全球上少年的 DJ 啊，来放音乐的哦。那六岁，啊，伊即马九岁啊，又来咱台湾家表演哦。哦，所以讲，如果哈、哦，你若有即、這個、你的孙啊，是讲恁查某囝、恁囝哈，有，你若讲想无法要上山的时阵，也是可以送他这个不错的哦。
1: 嗯。哎、欸，这嘛是一种那个启发智慧
0: 哈。应该囡仔别变派了。
1: 哎、欸，对，来，咱这么先我倒唱一下一生只有你。
0: 嗨嗨。
1: 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哎，刷卡改接电话，听倒唱歌嘞。

0: 就哩，
1: 谢谢。
0: 这首歌主唱的人是蔡小虎啊，对，就是
1: 大富君。
0: 哎哎，咱的姚先生说点没有来，谢谢。来呀，天气热好啊，这个风湿的问题就来。哎，当然啦，咱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吗？湿度呢，管理啊，看外口风速寒湿无湿无吼，湿度管是。咱台湾是湿度真高的这个国家，湿度呢，那些只要落雨拢一百啦，大不对不对哈？咱上个是八十以来，然后问题咱拢一百。但是呢，因为这种湿度高会引起了咱的真济，比如讲包括天气的温差大，风啦、啊，风甲湿的关的一些大气呀、啊，吼，伊也造成了什么呢？咱人卡，咱的卡脑冷胖，为什么叫冷胖？啊！你恁骨了无了？恁年纪侪岁啊，恁骨了无球多啊，伊就人胖啊。啊，咱无了减少去，伊毛人胖啊。从拄着天气有湿度的时阵，阁有大气压时阵呢，迄气的胃门更空入去。啊，所以你不怪你，就感觉哦，敢若要落雨啊，哇，气象台来啊，啊，就是关节酸痛，这种叫做风湿性的关节炎。而且呢，我那么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呢，恁若是天气大概热的时阵呢，恁绝对唔要去外口热热哦。你要出来，等于马上呛卡、呛冷水不行哦。你若安尼呛冷水呢，你的卡早晚会得到啥风湿性的关节炎。那这种是因为你本身啥退化，佮天气有关系哦。

0: 咱人哦，我拢讲过啊，咱人哦，三个所在唔好老啊，三个所在唔好老呢，第一个所在是对大腿啊，咱的脚啊，你若老，你无健肌吧，你就袂当行路呢。所以呢，咱的健肌吧，甲钙质的骨头介重要。第二个部位是虾米呢？咱的乌西里啊，屁股啊，屁股是咱的缓冲的所在呢。你若万一若蹲立坐的时阵啊。有这個瘤呐，是有脂肪、有肌肉，伊会当甲你较袂遐啦，较袂遐尼严重安尼啦。啊，个一个是面哦，这拢是需要的啥？钙质加的肌肉啊，肌肉就是啊蛋白质，然后佮加上钙质，咱的肌肉是蛋白质加钙质，然后佮加一个要运动，伊才能形成的肌肉。所以咱人爱佮挂运动呢，你要骨头好。你嘛得爱运动，你唔是坐咧用讲个，骨头就好呢。有那得该补充个运动哦，哈。而且骨头个重要，真正是要到食老拢个重要，哈。来，咱即马请单位来讲这骨头问题啦，谢谢。
1: 是啊，咱这个骨头爱用啊，为什么爱用？因为咱这个骨头呢，这个、骨架啊，哈，就是爱甲咱全身躯个重量经好掉。啊，若经袂起来话，迄个所在咧。有这骨裂齁，咱有必损，甚至讲骨头断去啊，做这中部用是啥压迫性骨折啊，这听无要紧，就是咱身躯的重量，咱的骨头咧紧，但是骨头伤怕怕紧袂掉，拢必去断去啊，就是压迫性，因为重量啦齁，重量的原因就造成骨头断去，叫做压迫性骨折啊。所以咱有做这人咧欠钙质啊，不管你是长时间食药啊。你无咧补充钙质啊，也是讲咱的荷尔蒙失调、停经以后的男性、女性，拢会造成咱骨质疏松的速度变紧。骨质疏松的认定的标准就是看迄骨头密度、体质，依到-1正常，其他拢不正常。哦，啊，若是到-2.5以下，哦-3叫做严重的这个骨质疏松啊，来赶紧来处理，要补充营养。啊，当然啦，这个欠钙质啊，但是足侪人有种问题啊，之前你反映出来信号叫做，骨头无讲该用吼，大概这个跋倒啦、磕掉啦，骨头就闭起。啊，是不是你新冠倒球2公分会翘骨、脚架偏会酸痛、背部会酸痛啊？这是真明显一个信号，所以。即个甲咱讲爱补充钙质，啊，另外就是一个维生素 D， 台湾人嘛真欠济啊，啊，即维生素 D 也能帮助咱身躯做些机能啊，包括其中一个是钙质的吸收哈、啊，所以咱爱加补充是安怎补充？晒日加食食哈，啊，当然是晒日头是上免费的方式上有效啊，伫即日头下骹照15分钟。多你让伫日头下骹运动30分钟，嘟嘟好，安尼来让欠有够你的维生素 D 的量。啊，另外呢，就是讲吼，咱这有时阵咱的关节会疼，哎呀，落雨时阵会疼吼，安尼有可能疼风啊，哎呀，是讲啊，不时就会疼，走路会疼，咱两个注意，是不是咱的这软骨啊这块吼，那已经磨个。哦，扁啊，头拢烫过啊，已经没有软骨了。哎呀，安尼食咧，对不对？这时阵这咱住几天也要念啊，因为你唔敢开刀，我也不敢啊。哦，所以讲，那是医生甲你建议讲爱开刀啊，治疗脚头位人，甲你建议加换一间医生来这评估一下会比较好。啊，当然都有讲到爱运动就是训练咱的健肌吧。咱的健肌吧，这个无力无力，咱来训练。上好的营养素吸收较好，无负担就是植物豆类，吼、哦。所以讲有以前有人讲吼，啊无食肉较有力啦，这不能这样讲哈。进前伫咱来咱台湾表演8101迄个，伊是食全素，
0: 他吃素的，
1: 吃全素
0: 啊，全素啊，
1: 哎，所以讲只看你有运动无运动啦。啊，麦克讲讲食素的人无力，没有吼，咱食素的人吼，伊更加食着即个蛋白质来源，伊辛苦较无负担。但是反而讲吼，你食伤侪豆仔类啊，安尼有可能会增加咱腰肌负担哦，就怕这个了哈。所以那是讲你有机会啊去了解话吼啊，你会知影讲哇，原来哦，底部性的即个豆仔类吼，哦豆干啦。 哦，倒赔弄。

0: 真好。啊，若即个百叶豆腐，迄个毋是，哈、啊，迄个卖食。严格来讲，你若讲要补充蛋白质，百叶豆腐是无帮助啊。应该安尼讲哈。啊，也佮有啊，有足侪长辈哈，毋知影讲你的关节是虾米问题。大部分的长辈脚头位无爽快，拢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啊，另外一种叫做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迄只是免疫统的关系哈。这就是食几天也一直食，食到后来才知影讲，原来你是类风湿性的，这免疫统问题就造成关节痛，我都就有点久咯。所以讲，咱若是讲发现咱的脚头会痛不爽快，以前无的信号，即马有，摆些时间来健康检查。啊，不止有脚头啦，咱个有这镜头嘛是有关节，咱的颔骨啊。吼、哦，你伫坐伫遐看手机啊，无动的话，你即个颔骨啊，迄节吼遐哦，也有足悬的机会哦，循环歹，在你也无咧叮当，遐有足悬的机会会生骨刺，吼、哦，骨刺生出来，伊无可能食啥物物件救起，哦，伊有一定要有这个观念，哦，骨刺一定要有医生来处理，啊、哦，不可能自己不见的哈、哦。当然啦、啊，那我就做朋友对即、這个安怎保养有问题。欸，咱的卡卡，咱的现场转转，咱来讨论一下。
1: 是，哎呀，所以咱人讲哦，要我都爱动，就是你，所以爱运动，逐天至少运动三十分钟啊。啊，搁爱检测啥？逆卡位啊，逆卡位呢，真的对咱的大腿、对咱的筋络、对咱的钙质、对咱的脑，拢非常的好。上无至少一间呢，三十一到五十个安尼吼。那么更基本有咱，例如那个加上了啥？做运动啦、啊。这运动更重要，去加钙质呢，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呢，四十岁开始，哎耶，咱来补充钙质啦。你要等到七老八老安尼啦，迄阵啊拢上班，要补充你也无够，因为咱大家拢要补1200，每年规咱要到1500。上是养成一个习惯，该当作投资啊，逐天哦，逐个月然后啊，逐天拢有食呢。上无记就食了，你看免烦恼，袂当惊咯，啊，客人照顾，迄阵就麻烦啊呢。来，你好。喂，
2: 你叫啥呀？
1: 有啥贵事吗？
2: 哦，我叫问你嘞，你给你问我，我可以有骨的吼啊，今日在这里过骨。
1: 可以啦，当然一心个接接哦。哎，阿妈蛋姐。

0: 心所爱人，这是文豪老师收起来时代林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喂，你好。
1: 喂，
0: 你好，什么贵叔？哎，你好，什么贵叔？
1: 好，谢谢，谢谢呢。
0: 好，别，
1: 好，再见。
0: 哈，
1: 喂，
0: 好，有听到，有听到，
1: 好，我要改建议啦。
0: 好，来，迄个来讲见证，来，加工起来，好好。
1: 好，
0: 加工起来上。
1: 啊，讲，大家爱买来吃啦。啊，我也无开刀啊，大家自己隔壁讲，哦，我够惊。
0: 太够，太惊。
1: 嘿呀，啊个，哦。目睭也好，啊，眼镜。
0: 哦，你有食解过一间三线金宝啦，吼。
1: 哦，嘿嘿，两个食呢。
0: 啊，你好啊，身体够好哈，阿妹。
1: 谢谢哈。
0: 妹妹，祝祝你健康啊。好，保重哦，阿妹，老朋友，老朋友好，感谢你哈，保重哦，谢谢。这个阿桑，你讲要讲讲嘞？
2: 我卖讲辛苦，我还蛮讲话
0: 啦。
2: 我八十六个人，两个拢在吃啦。你甲看迄个？
0: 你讲阿伯吃了哪好？吃了哪好？
2: 哦，迄确实，你看伊八十，
0: 刚会
2: 的，但那天不是那听着住下啊，伊吃三罐，我才吃啊，我是。
0: 哎，吃了哪好？
2: 手拎棍哦，啊，袂惊啊，摸起来食个，即马四下伊啊会落去中庭行。
0: 安尼哦，
2: 嘿，
0: 好，
2: 啊，无想我
0: 真久哦，
2: 食我食40几罐啊，两个老人叫无落叫无落叫。
0: 阿姆，你讲阿伯食个即马当桥都歹哦。
2: 会桥都歹，会去买菜，你安尼爬爬走，伊即久嘛无滴个，
0: 啊，再
2: 嘛无滴个。看我好，不是。
0: 真正
2: 那，我是要跟你鼓励一下，
0: 行吗？
2: 无我含慢讲话
0: 讲。啊，不要紧，不要紧，你了，咱就是实在讲就好啊。好，感谢你哈，谢谢。小李哥你好，喂，你好。
3: 谢小姐。
0: 啊，你好。
3: 你好，
0: 谢谢。
3: 我听你，叫我听谈话啦，啊。
0: 谈话。
3: 啊。迄你该你讲的物件，我阿公无咧食，食到即阵哦。
0: 好。
3: 这个脚骨按腰的酸。个听哦，拢改善啊！
0: 哦，生病我不记得，好，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嘿，阿伯继续看你看你哈，呵呵，感恩，谢谢你，谢谢谢谢，你好，
4: 秀贤，
0: 喂，
4: 我来给你鼓励一下，
0: 我来，生病了不记得来，
4: 嘿，我跟你讲哦，
0: 嗯，公正点，公正点，
4: 哎，味道变哦，啊，个三克的，
0: 啊，破了。
4: 哎，
0: 哎呦！
4: 啊，我哎，那无食一个过去了，我差不多只想差不多干点开花啊。是啊，还卡床头啊，拢无暖呢。
0: 哎呦，啊，食了拢无要紧哦。
4: 哎，拢无要好，哎，
0: 等一下
4: 我听，等一下我听，你知道，听啊，转头背起来那个坐坐公交，背个走路个我紧嘞。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走路个走路个那用走诶。
0: 啊，走有保养，有保养，
4: 他没说哎，对，都。
0: 好，
4: 有小有宝贝就对了。
0: 好，阿奶平安哈，好，大家谢谢。哪有包浆盖子里面加个两啊？面加个两浆嘛？面加个两罐？加那一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5: 盖过去，
0: 加那一罐盖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盖子加咱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跟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阿妈免食个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佮有咱健肌吧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佫是水溶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佫是上高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
5: 钙固质，
0: 头先佮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啊，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手诶以上为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那么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伫咱即抓起来挂出这个留起来哦。加好一个给咱
5: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
5: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我是小李，你好，喂，你好，
6: 喂，小姐你好，
0: 你好，
6: 诶，恁遐有迄啥物高骨头诶钙固质？
0: 哎，直接一线哦。哎，谢谢。好，来，丁文你好。
7: 哎，你好。
0: 哎，我是小丽，好。
7: 你好。啊，我这我借问咧哦。
0: 哦。
7: 我这吼，五十斤诶，刚刚要赚着。
0: 五十斤哦，来接接线哦。哎，谢谢。来哟，我那个刀呵，我两个将古伯请来这首芳水，哎，我两个来试试看哈。
5: 嗨。
0: 那么咱继续看。 8-00-469-469。来听我两个唱歌咧，谢谢，感谢你个多。

0: 嘿，
1: 谢谢。
0: 我家里唱家里怕碰啊的胖嘴，什么人唱的不知道。啊啦，都在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的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呢，但你肯定会扣音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因为你好，我秀山你好，
2: 秀山好，
0: 开心。
2: 哎，我不考了，我是大理的张太太。
0: 你住哪里？
2: 大理。
0: 大理哦。
2: 嘿。
0: 哦吼，你好，你好，嘿，什么贵叔？
2: 嘿呀、啊，我是有甲你买，阮大姐是甲第六罐啊，我第二个买两罐。好。那个。
0: 产品的不就啊？食了呐？食了好不？
2: 做好诶，伊个我来甲你讲，伊个三酸甘油脂甲胆固醇拢正常，不然你也拢无正常。
0: 本来不正常啊，你哦。
2: 嘿，
0: 啊，今麦拢正常。今
2: 麦过另外一项好啊呢。
0: 什么好？伊
2: 本来啊吼，坐高公车，只要我会开车，啊，只要那坐我车出去，拢爱食晕车药。
0: 拢会晕
2: 啊？啊，等下就忝，甲我拢改笑讲，坐车的人比开车的人较忝。
0: 啊，今麦呢？
2: 结果吼，最近拢唔免食晕车药啊呢。
0: 哎呦，
2: 太
0: 见你好。哈哈哈
2: 哈哈。我现在现在买好呢。
0: 哎呦，这好棒哦。
2: 嘿啊，啊，无我拢做烦恼，讲来要带伊去，我拢做安排去大中港买海产呐。
0: 好好好，
2: 啊，等下就拢伊拢公车车，
0: 啊，今麦袂安尼，
2: 啊，今麦拢唔免安尼，
0: 好棒好，好，安尼好，啊，你继，请你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来，你好，
3: 秀芳好，
0: 开心，
3: 我迄个拜，我在拜南吼，
0: 好是，
3: 我是你的新顾客啦，
0: 哦，谢谢，
3: 啊，我，我来鼓励一下，
0: 我来上面有一个，来请讲起来，谢谢，
3: 我是一个带癌的患者。我的感情吼，有癌吼，迄个八年来吼，拢伫迄个八加十九底下哩起落落。
0: 你讲是癌症的指数呢？
3: 嘿，癌症的指数的。
0: 癌指数拢是八到偌济啊？
3: 到十九底下起落落。
0: 八到十九
3: 哦。嘿，啊，我食恁的产品已经食八个月位啊。
0: 哦。
3: 啊，即嘛检查，唔过检查两摆。
0: 好。
3: 啊，拢伫即个五到七只。左右，我做进步，进步多些。
0: 哦，叫咩进步一倍起哩安尼？哦，安尼好啊，哦，安尼介好嘿。
3: 啊，尤其哦，好目睭，好头脑侪，我咧拍电脑吼，拍到我咧挂目镜，即下免挂目镜。
0: 哎呦，安尼真好。
3: 嘿，我太太去我感动到啊，即下买你食。
0: 安尼哦，
3: 即下那个三型进步。
0: 好，安尼好。
3: 哦，真好，够赞。
0: 谢谢，谢谢，谢谢。好，安尼阿伯你保保重咧。嘿，咱你癌指数呐，我依然的正常啊，就看不要紧啦。嘿，好保重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啊，大家拢感官拢是吃咱这罐
1: 三省金宝，
0: 何里都没烦恼，吃这罐规身躯拢给你照顾掉安尼啦。开门吃个瓶瓶罐罐，吃一罐低劣五罐，那么吃三瓶要保养身体的，就是要吃这种啊较好。啊啦，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罐
1: 钙过节。
0: 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上个基本的投资啊。啊，咱若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加。
1: 阿雅德纳，
0: 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告几位个无啊？
1: 诺皮扬，
0: 假好不好？这个咱
1: 到十八。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
1: 大准一个，
0: 谢谢。来哟，那么咱的好朋友在问咱的保温瓶呢？哟，今麦有房屋啊啊，所以是两点啊。那么咱这是上盖好用上好材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也这医疗级的哦。你过有房个换哈，两点换一支保温瓶啊。你那是有房那无现货呢？再请有房搞阮公司寄回就好啊哈。来跟咱报告哦。当然咯，咱大家拢一定爱食了，放出来过来就是爱困得起哈。现在困不起哦，真的是伤脑筋啊，大家真的人有种困了，咱平均台湾四个人有一人失眠困眠的问题齁。那现在请到了讲了这困的问题了，谢谢。
1: 是啊，困眠咱来想办法给调整一下齁。很多夜猫子啦，他们是不困，你有什么不困咱无人工作在读书齁，是在看连续剧拍电动都有可能咱爱改爱改啊，因为咱的身躯是需要你伫咱十一点以后来开始来困哦，所以讲有人较早困九点，有人十点，当然看个人的生活习惯。 哎呀，不是讲你做暗班的人，你日时的困就无效，不是了哈。但是辛苦需要一连续六点钟到八点钟来个困休困，好咱的器官细胞就去诶，这个部分哦，一旦有时间来修补家己诶这个部分的机能啊。所以讲为什么需要这长的时间？一方面是咱细胞组织需要时间恢复，以外。就是咱困的时阵哦，按这浅眠、轻度困眠到这快速动眼期哈，其实咱有四个循环，哈、哦，咱需要四个循环，每一个循环是差不多是90分钟、点半钟，所以讲咱上少爱困六点钟是安尼算出来，是算出来的，啊，啊，所以咱囡仔长不够高呢，是不是营养不够，以外就是困眠不够，囡仔爱困更加长啊，甚至讲有九点钟以上爱到12点钟有可能。啊，莫名其妙，忝就是困未起，有可能是身体在发炎啊，身体在发炎，也有可能是自律神经的问题，哦，所以讲你这两科拢要医生看的，哈、哦，啊，今天看不行，要看加医科了，好、哦，加医科万能哈、哦，啊，当然啦，但这些不是拢在度过的阿公阿嬷，这不好啊、哦，这绝对影响你暗时的困眠，
0: 是，
1: 中昼卖困超过。

0: 小六千克。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说这个很赞的，要试看看无？
6: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不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林里有这首歌，什么人唱的？火林里有，哎，应该大家拢有会出来吧？南方的人，这首歌主唱是彭信哦。那么，是咱这黄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你好，嗨，车工的来，你好。
1: 喂，哎，先生啊，
0: 车工
1: 你好，
0: 车工，车工来，
1: 我请你的那个阿亚德纳一唱到天光，
0: 不是一唱啊，是一困呐。
1: 一困，卖讲一困啦。
0: 你要讲困
1: 到天光，
0: 你唱你都无困啊！你唱你唔来讲一困到天光啊！一困到天光，莫讲唔对。好，谢谢。那你好，你好。啊喂。啊。哦，那就会记下你好。
2: 啊，谢谢你好。哎呦，我姓吴。
0: 吴大哥你好。
2: 哎，你好。
0: 嘿。
2: 我来你讲者哈。
0: 好
2: 好。我食得那
0: 食几年
2: 哈？
0: 食几年哦？
2: 嘿，我阿明哥全部改掉啊！
0: 阿明哥免食，
2: 免食。
0: 哎呦，好棒好棒哦！食
2: 哎
0: 呀，等下好困
2: 啊！因为拢我身体拢较挺，身体拢较好啊！
0: 哎呦，好好好啊！好，吴大哥，你保重嘞！好，谢谢。阿李哥你好，
3: 来，谢谢，我是阿李哥。
0: 来，拿就关一下，拿就关一下。那就关起来啊，麻烦起来。
4: 我关起来。
0: 来，请讲重点起来嘿。
4: 我等我来，我再讲个提关起。
0: 身边有不接来，讲重点就好，接了那好来，请讲嘿。
4: 哎，我在跟你讲说，哎呀，多那嘿哈。
0: 好好好好。
4: 阿爸接一关讲说。
0: 三千金
4: 宝。
0: 哦，阿接了好不？
4: 我该接盖子嘞。
0: 阿你接了好不呢？
4: 接了快快困，阿无拢起来拢。哦，你们在听讲了，我就知啊。
0: 哦，哎呀，多那好困呢。
4: 哎、欸，好困，
0: 好，好，阿妈来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来哟，如果是那半困眠、半热眠、浅眠、真高梦啊、梦天、梦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好变那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困眠的成分哦。而咱这款来钓的有我来钓个天然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够灰混，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够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够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会特别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啊，那么咱够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或让人特别疲劳哈。所以你阿达妈经讲经讲，记得拿来拿不好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想是来当个干，三线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哎、欸，我拢调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平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呢，那么咱呢唔要急无那只阿边那好哈。啊，来当然，那是咱那个边呢，咱登记拢根本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每一管上一点，每两管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书柜摊啊。十点是咱上一罐商品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哦。十五点是咱的，哎，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那个是大机的，哎，咱这是37公分的哦。所以呢，当然哦，吃好再给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5: 啊，小姐你好。
0: 是，我先生你好。
5: 啊，请问吼，咱这个物件困未起，是要食啥物？
0: 阿姨接电线哦，哎，谢谢。那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接不能够另外下晡时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的转下晡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也无从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莲罗的桥头，我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和平呢，你也当改转咱的100.5102.5收听，下晡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咱要来甲讲一个故事啦吼，这个故事吼啊，一旦看出的老爸老母的用心嘛吼。讲有一个妈妈，这个妈妈呢，来走去断崖边啊吼，这个去断崖边啊呢，得车碰车啦，啊，去断崖边啊车碰车哦，啊然后吼，伊就一直车一直车，啊车上面的车围巾啊，一直车一直车，啊车。 下围巾哦，是不是一直一直等起一等起嘛？啊，伊的这碰伊的围巾的一直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到哦，整位断崖落去啊！啊，这个妈妈把酒喏拢无咧看啦，都干那一直吃得掉，讲奇怪啊那，因为真的是为断崖落去，是不是有重量？哎、欸，奇怪，伊那感觉有重量咧，意外咧，真惊去边啊看，惊去断崖边啊看，哎呦！哇、哦，哈尼长啊，已经是长到一个断崖落去安尼。啊，这个妈妈吼，无想着讲哦，伊那个继续扯落去了呢，伊是不是叫拖去对不？伊但是伊啊，目睭开开嘛是一直扯一扯一扯，一直扯这碰死啦，扯到无线呢，哈？啊，无线应该就无啊嘛，对不对？你们在这个妈妈，我含你们在，这当然是一个故事了吼。这个妈妈竟然用家己的头毛，伊多伊才想着讲啊，我的头毛足长诶，伊怎用伊头毛落去扯，落去扯啊！恁个想呢？你想感觉有可能吗？一定会扭落去嘛？迄挂人扭落去啊，对不对？这个妈妈哦，干那果要扯这个碰生呢，要扯好哦，这银件安尼俩啊，可一直做，一直。

吃就对啦。那么这个妈妈想想干唔对呢？伊想要摕家刀来夹这个头毛夹断啊，结果呢，伊一整个扭落去，啊扭落去了啊，这个妈妈佫爬起来，好个仔，伊整用锤哦，夹伊头毛拢夹断，啊这人拖无拖落去，这个安尼了，伊才想着讲，唔对呢，啊我日来吃，暗时啊吃，啊吃这碰身吼，结果呢，奈安呢？咩啊！怎变成狗？又又了一坑坎内底啦！伊怎甲迄两只狗啊，甲弹掉啊？好啊，唔爱吃啦，怎甲弹掉？这是一个故事啊！啊，这个故事要讲啥？现在，这个故事就是要譬如讲，咱做妈妈的人，干那目睭金金啊，希望讲囝会当好过。好，像我捌讲过，我的亲戚其中一个大姐就是安尼嘛，伊的囝是了尾啊囝呢。哎，这个囝吼，做我家好嘴呀，家这个老母好嘴。啊，这个老母是啥？在做自助餐。透早吼，五点外就去菜市啊买菜，骑一台破乌托邦，啊，家己载载一堆菜。啊，因翁甲因囝吼，伫厝内底咧享受，拢无要个，佮透风落雨，伊嘛是这个大姐家己开骑乌托邦去载安尼啊，再去吼。今仔日要教人便当的菜，拢总是这大姐，伊全部拢是靠家己啦。啊，而且呢，佮兼煮啊。啊，因翁哦退休了呢，佮倒包便当呢，佮个讨薪水呢。因囝呢上班，啊上班唔是袂歹吗？哪有啊？逐项都来啊，吃喝嫖赌拢来啊。结果呢，上班的钱无够开，佮佮地下钱庄借钱啊。因老母为着安尼哦，拼性命，从迄个请碰西阿妈安尼，迄阿桑安尼，一直做，一直做，日来做，暝来做，佮兼去人扫菜市啊，一直做，一直做，做到要甲帮因囝倒还贷款，啊无就是甲伊个亲戚朋友安尼借钱3万5万安尼骗，嘛毋是讲算骗啦，伊个意思讲哦，伊个行李结果是借拢互因囝开，啊够行人吗？无行人，结果有一天啊。这个大姐说中风，哈？啊，中风了呢？伊这个不孝囝吼，准利用这个机会，甲因老母的一间厝甲卖掉，牵伊的手甲卖掉安尼哦。意思讲，伊还阁清切甲卖掉啊。过不外久，伊这个老母已经痴呆啊呢。伊敢有讲要改这个老母甲顾好吗？照你讲，应该甲因老母带去手术，唔才掉来掉血啊。伊老母中风来掉血，甲医生是。我听讲的是讲，迄若开刀，把迄血甲切起来就好啊。伊无安尼做，伊无爱开钱，放完老母怎变痴呆？啊，伊个翁嘛，同款笨色，同款种笨色人。一个囝，啊，一个翁啊。你看，伊个大姐，我这人我可怜，有够不幸呢。即马变成啥呢？一段时间过了呢，变痴呆。因为中风嘛，变痴呆啊。袂认得家己个囝。袂认的兄弟姊妹，袂认的亲戚朋友，我去甲看伊嘛袂认的我，然后哦，怎变成呢？听无，怎较袂输讲家己所有五官拢关起安尼啦，目睭也看无，耳孔嘛听无，嘴嘛袂晓讲话啊，安尼活伫这世间要创啊？一个人伫这世间呢？因囝哦。竟然给送去上街买安永院呢？迄移民币啊，伊变成低收入户嘛，啊有补贴啊。回因老母吼，倒伫个倒个褥疮，你毋知？迄卡介片是乌偌大乌呢？迄是伊个小妹啊，真正有够有用心呢，帮伊出钱，逐个甲帮伊万六块甲刷去较好个安永院呢。你看这种一切囝，看偌了然啊！真正是，真正假。吃也好啦，吃去开，不去开，因老母总啊强啊，想无至少甲开，伊要甲开要甲2000几万，包括伊薪水卖讲哦，外口哦，阿母啊离啊，外口去娶一个去生囝，这种人就是像拄只咱咧讲迄个请碰西的妈妈呢，目睭开开咧，一直请，一直请，一直替囝行孝，伊替囝行孝，囝若欠钱，伊就去上班，去趁钱甲行孝，啊去做便当甲行孝，咱咧拿这个边啊阿桑儿。恁敢有？你的囝有安尼无？你的囝若是情这么不好，你真的是个人都免退行，真的唔通。
你若要提早再见就无话讲，啊若无讲真诶啦。你若是讲家己都拖累落去，你若拖累你阁拖着你好别个后生查某囝呢？安尼你不应该，你袂使你即个囝是了尾啊囝，结果你骂你其他诶其他囝无来甲帮忙，有安尼人无？有安尼妈妈？安尼这妈妈敢着唔着？你即个囝的了尾啊囝，你阁叫伊诶兄弟姊妹来甲

叫其他的囝改倒三工行钱，绝对袂使。你那呢是你足不应该，你是一个不应该，你是一个无业家老母甲老爸。所以呢，我这是我受伤吼，因为我亲情是安尼，我深深的感受，我感觉讲好朋友呢，一个人吼，你了然就该可怜啊！你去甲其他人拢去拖落，去甲你家己的老本拢甲拖落去，佮无够可以讲借钱来甲拖落去，安尼更加不应该哦！吼，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哎，希望好朋友呢，爱为家己好啦，食老啊，嘛是剩一口人啊，爱辛苦的老小看吼。唔好全部拢装哈，拢装交互恁，你也不好惊哈。当然，我嘛希望恁个囝友好啊，万一若拄着咧，就是爱注意啊。来，我来给唱歌咧，阿母的手，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来稍等我一下，我切换一下来，阿母的手，来谢谢。这个我之前就觉得我的这个电脑哈、哦，我的电脑就是有问题，哎，等我一下哈，来稍等我一下，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0800469469，这个来我修修，等一下等我一下嘞。

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听我唱歌咧，谢谢。奇怪了，怎么会这样子呢？跟那天一样的状况呢？怎么会这样子哈？那么我另外来唱把首歌曲，我等这首歌我等下个，他给你唱哈。阿母的手我等下再给你唱来，对不起哦。来先听我唱歌啊，阿母的温情，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我感觉我这个电脑里面的歌曲哈有问题哈，就是会有错误哈，等我一下来。谢谢

大姐，你的歌我等来给你吹，先给你抱歉哈。啊，我先来给安排这首期待来听，先听轻松的歌。啊，咱等来给你唱这首歌哦。对不起，给你抱歉哈，谢谢。期待。

去搭个是北方哈，就是我们要去北方游了，游了也出游了。谢谢，继续挂个是去搭哈了，谢谢。来呀，那你定爱注意呢，春夏秋冬拢有可能人会中风。哎，你唔要当作是干那寒天呢。啊，你嘛要认为讲是干那老大人较会呢，少年人都没有。哎，错了哈。陈刚新闻的报道，25岁模特，模特哦，伊唔是身体个盖用哦，各有腹肌哦，有在重训的人哦哈。结果呢，唔知是虾米原因啦、啊。结果呢，就在困的当中就走了。伊妈妈非常的错愕。那么呢，我看过有一个跟拍到你家有一个节目，也迄、那个也儿子也是21岁而已。而且是运动选手，在学校是有名的运动选手。今年马西在困的当中呢走了，然后这两个人拢是什么问题？身体拢够用哦，两个拢是运动选手哦，各是一个各是模特哦。结果两个拢是什么原因呢？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呢，咱那边我捌讲过吼，咱人规身躯哦，咱规身躯死亡率上紧的是对一个心脏。啊！你病毒冲开了，再见了啦！所以咱来好朋友，你若只要有胸闷呐、胸干闷闷呐、有种情形的人呢，那么你一定爱记啥？爱记牛血啊！咱平常时无可能讲啊，我到咧吃血的药，应该是无要紧呐。嗯，我听你咧说咧，有要紧的时候呢，已经袂赴啊，你敢知？所以呢，只要胸干呐、闷闷呐，甚至个已经变会疼、会肝疼，我呢无讲啊呢，个会变唱歌，我迄个无讲啊。那急性的心肌梗塞也竞争在啥呢？就像胸腔有石头跌掉的，啊你咧困的时候，就像哦胸腔有迄、那个大只像甲你坐伫你胸腔安尼会疼，会闷个会疼。按倒边的肩胛头、甲倒边的下海、甲你的手，然后变成走路小可走得喘，你敢要相信？包括吼、洗身躯嘛喘，个人个病唱歌，这种情形的人就是有啥？那不是心脏积水，啊无个是心脏呢有心肌梗塞，这种状况一定要马上去挂，马上卡119。啊，我把甲恁建议过吼，当然你卖发生较好，然后万一有这种状况的人，因为叫119，请119来比较安全，伊来对车顶咧，甲专业人员咧。才救你，才救会到安尼吼。所以呢，咱呢好朋友，咱即马目前咱

0: 台湾有600多人隔险呢，啊，咱一年来这边有20000多人，因为急性的猝死呢，急性心肌梗塞猝死诶，而且拢是少年人，差不多80%拢伫厝内底发作，所以咱呢会变成老隔险。你有胆固醇管，你个有糖尿病，你个有食薰，吼、哦，你个食薰，吼、哦、啊，你爱注意啊呢，是不是你点来干嘛？胸闷啊，个压力过大，压力过大，背脊楼梯啊喘，落楼梯啊喘。干那截断伊阿哩嘛串，阿个来搬物件嘛串，这拢是唔对的，这个都不对的。是大部分这拢是甲心脏有关的，无定就是啥啊？咱的二尖瓣脱垂，或者是三尖瓣脱垂哦吼。所以咱一定要跟检查血压，甚至要跟量查呢，跟叫119哦。来，林哥你好。
1: 来，你好，你好。
0: 没事，我姓沈，你好。
1: 欸，我姓徐啊，我是同乡。
0: 好、哦，你好，什么贵书？
1: 欸，我就是请问你。
0: 嘿。
1: 因为你听大家你讲咧，食心脏也好。
0: 嘿，来接接来，但是我想听一下哦，来谢谢。

0: 谢谢两位挂彩给五星。那么这是黄以琳所请的，咱这位是我们的廖廖，我们说点名又来，谢谢。你好，
1: 哎，小三小姐哈，
0: 是是，
1: 哎，我想请教你一下啊、
0: 哦，
1: 我的那个胆固醇哦，总胆固醇177，
0: 标准，
1: 那个
0: 标准啊，
1: 高密度的怎么才34啊？
0: 表示你就是有较轻脆啊。
1: 哦，对啦，
0: 你的人轻脆啦，
1: 嘿，
0: 哎，不要紧啊，这样 OK 的。欸、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嘿，好，保重啊哈，好，谢谢。来，你好，
2: 你好，美女，
0: 哎、欸、喂，
2: 1995，
0: 你好，哎、欸，那我赢。
2: 你在讲我哦，爱食冰的物件哦，酸酸甘甘水水还管哦，
0: 唔好食冰的啦，
2: 有哦，
0: 是啦，唔通去食冰的啦，
2: 无啦，
0: 爱戒药啦，你即马买1995啊，你唔是无啊吗？
2: 无啦。
0: 哎呀，
2: 就是
0: 哎呦，我们吃上一点，你看吃上一点，都叫人家研究的人讲这上头那无好呢。
2: 你好。
0: 哎呀，提早老人痴呆呢。啊，你怎样无？阿妈去呗，阿妈去呗。好，保重哦，哈，1995保重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
3: 那你？
0: 哎，安娜，我今天你要盖两灯啊？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我你这么叫你过来，当然盖两灯。呵呵，刚讲一下啊。美女，谢谢。哎，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小姐，你好，我在靠秀山。
0: 哎、欸，我秀山，你好呢。
4: 秀山嘞。
0: 喂，我在秀山。喂。
4: 我来做见证。
0: 来，上边的我进来。
4: 我打，我迄、那个。
0: 哈。
4: 我迄个上你敢知？
0: 哎、你讲，我紧讲重点来，你讲重点下来。
4: 哎、欸，不早，你有差点的好我啦。
0: 我紧你讲重点来，
4: 安那嘿。讲重点哈。
0: 嘿嘿。
4: 我食了足好啦哈。
0: 哦，食了那好。
4: 迄、那个多种血压嘛足正常，啊，心脏足正常啊哈。
0: 哦哦哦。
4: 啊，身体拢有差啦哈。
0: 哦哦哦。
4: 啊，阮翁食了拢足好啦。
0: 哎呦，好。
4: 啊，今嘛哈。我有报人家食了，我嘛足好，我报人家，我那副世界吊眼光。
0: 无紧啊，先紧个帮关就好啊。好，大嫂，感谢你跟赵小宝哈。好，谢谢。
5: 小仙，
0: 哎呦，
5: 你好，
0: 大姐你好。嘿，
5: 我有。我现在拢唔免食药啊呢。
0: 哎呦，三片的苗没有讲出来吼，啊，今麦身体好无？
5: 现在未歹啊，啊是就洗洗等下较神尔啊。
0: 哦，洗有机温度就神神的啦，嘿。
5: 啊，唔多食哈侪年安尼吼，我心脏还阁未歹，还阁卡50，万一超重，我万一多重啊？
0: 有万，哈哈哈。安尼你嘛是惊我说你呢，张大姐，阿弥陀佛，好保重啊，谢谢。哎呦，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鹅肉，大家同款拢是吃咱这款三线煎包，因为咱这款三线煎包的好处就是规身骨肉给你照顾着，所以你会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补伊啊。那么吃三片啊，吃这较好，吃一罐低咧五罐，你看免吃一罐遐一罐，吃个瓶瓶罐罐，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所以可能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婴儿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啊，吃拢无问题。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免去放过了，该有的人呢，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要买产品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而且呢，加二的给咱到小宝一箱，功德等下就问丢咱的多存一杠，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哎，就是啥呀？
0: 哎，你好，什么贵叔？嘿。
6: 哎，那会有加高还好。
0: 会有啊，较管啦哈。来，先开直接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哎、欸，我先生，黑心。
7: 哎、欸，我听到没有？
0: 嘿，
7: 因为老黄刚好已经是我当啊，阿进走路较慢，阿放尿拢根本袂掉，阿进会当食。
0: 三片我只叫，这个当哦，阿爷福建哦哈，今朝福建来，二线接掉。嗨，谢谢。来哟，我那个唱歌啊，咱这刀男的黄大姐，给你抱歉哈，我先给你黑心的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听我唱歌，谢谢。

这主持人好像是詹耀文哦，来谢谢。哎哟，我拢听讲过，咱食物件甲咱的病有关系无？哎哟，绝对一百趴有关系嘛，无叫做病从口入，对不对？吼，所以呢，你也想讲，干那食脏，食个大发炎，食个大结石啊？为什么？哎，本身就是胆固醇高呐，啊，迄脏可能内底面有真侪啥，真侪伊个肥猪肉嘛。啊嘛是有人哦，你敢知有一个人，这个人当然伊毋是食这个物件。伊毋是食大白菜啦吼，是这个人是爱食啥物？你毋知？红烧牛肉面，总爱我跟他长有讲过吼，这個、人爱食红烧牛肉面，而且伊本身个啥呢？有高血压。那么伊平常时拢是食啥？重口味啊，吼，更加拢食迄个酸辣汤啊、鬼碗啦吼，啊无就是食迄种迄个个咸，迄位人咧食物件吼，迄毋是讲干呐安尼食呢呢？安东啊，为南角规划，因为南一堆哦，南一堆哦，辣椒啊，伊个什么醋啦、啊，这一大堆物件，我拢想讲你是咧食，你是咧食面啊，是咧食伊个温料啊？啊，有一个规划南角敢会价钱吗？但是为人都是爱安尼啊，喜欢吃那样啊。安尼你敢知影这些会伤咸未？诶，你莫当作食咸，一盖不要紧，一缸不要紧，但是啊。那是逐工食，

0: 天天吃，拍摄，咱的游记袂堪的呢。陈毅的先生，逐天拢食牛肉面呢，食红烧的牛肉面，佮食炸猪排呢，啊，佮有啥炸鸡排呢？所以呢，咱平常是爱食物件，我拢，比如讲，咱姑姑佮食一摆袂要紧，啊，但是也不要忘记了吼，咱只有那点无够。你若要食，你讲明早即个食即个牛肉面的咸度较悬呢，那么你就是爱只有那配合有够。唔忙讲哦啊，我食落去的，咱拢会想讲食落去哦，都无代志啊。咱的胃肠会去甲咱撤销，歹势呢。你若是食了唔掉去，胃肠是受伤呢。包括咱即要甲你心电代谢，要甲咱过滤油脂，迄卖出问题呢。何况哦，有人哦，原底就是有啥物，原底就是有人就是有高血压，原底就慢性病，比如讲糖尿病啦、啊、高血压啦、尿酸高，尿酸高是简单讲叫做食伤好。食伤过营养啦，啊，你若无食伤过好，会出问题吗？不会的吼。所以呢，咱就是讲哦，咱要食的物件一定爱注意哦。尤其是像咱迄讲是毋是新闻，咱个报了一个人呢，迄、那个人甲囡仔哦，三个月的囡仔来得甲放青菜接火，甲迄个蓝牛奶，哇，惨嘛！这个囡仔规身骨拢紫色的，哇，有即出问题，为什么？哎，袂使囡仔人三个月尔袂当食迄种物件啦，不可以吃呢，袂当食副食品的物件。所以呢，如果是你本身啊是已经肾衰竭过，你无达到六十，你个有糖尿病，你个有高血压呢，请问你敢当食补？不可以。啊，你敢会当食？尤其是你个腰酸管的人，会当食炖补袂？袂使。啊，你敢会当食青菜汁？不可以。啊，你敢会当食啥冬？要什么炖什么炖补啦？甚至呢，你个食啥呢？青草地可以吗？不可以哦，吼！所以咱一定要家己，卖讲啥，讲较歹听的淫荤呐。啊，咱来家己修，爱修家己身体啊，爱修命命啊。你家己无要修身体，你什么人要家己照顾，对不对？所以呢，只要那是有高血压人，甲有糖尿病人，咱一般来讲，叫长期那是有慢性病呢，伊该长期袂。所以你啊，长期慢性病有糖尿病人，咱的肾衰竭呢，慢慢伊的疲劳的硬化。伊就无法多有迄个功能，所以这样变成呢，起码这样子糖尿病人咧西游记，两个人平均都这样，就是啥西游记，就是因为糖尿病来的。包括咱的高血压嘛，赶快呢，你的血管的弹性无好，啊，咱的血管内底面受到伤害呢，咱的血管内底面的皮吼、发炎呢，长期落来，油脂也变成无法多甲你过滤的功能，所以无怪你对西游记。因为起码我讲的，咱台湾西游记。排第一名是什么人？糖尿病来的啊，第二名高血压，第三名慢性腰椎病。慢性腰椎病多少人？250几万人以上，应该无以下哈。所以咱食食来注意哦。啊，那么如果是你本身也是真够高油，咱定讲过，真够高油、真够上油的人，一定爱戒。听我建议，啉茶爱慢慢啊啉，40岁开始啉茶要改变，慢慢啊啉。上了40岁开始啉温的茶。啊，过来兼做提肛滑，兼做打卡地。咱有上我恁哦，这个脚踏板呢，爱当打卡地，刺激着咱的卡地膀胱经吼。啊，过来呢，最近我个个人建议一个动作是虾米？来注意听哦吼。那呢，坐咧椅啊，甲坐咧，然后咱的正脚跨伫倒脚的点面。啊，咱的正脚是咪跨伫点面对不对？利用你倒手的四个指头啊。伫脚巴家，甲坑诶坑伫脚巴顶面，然后再用正手诶大头母，甲垫即四个指头诶边啊，即个咱即是脚底有骨嘛吼，啊你甲垫落去，安尼敢听有？安那个垫要垫一分钟，上好你家己试一礼拜看卖啊，一工垫三摆，吼、哦，或者是中到暗时呢，你得给人感受着，佮经过的啥？有咧保养，佮啉茶改变，慢慢来啉嘛。会当解决到你的困扰是什么困扰？膏药的困扰哦。哎，你好，你好，
1: 小姐姐。
0: 哎，我先生你好。
1: 我拄卡的啦。
0: 拄我听到。好啦，你的篮球跟来
1: 机。我问你啦吼。
0: 嘿。
1: 放尿的起泡的时间啦。
0: 啊，就是尿蛋白啊。来，先来这边哦。嗨，谢谢。

我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囝儿自细汉身躯就来缺陷，也毋过你也应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来将。

0: 好来谢谢母亲。那么这是阿吉达说情人喜兰姐喜大姐说电影哦，来谢谢。哟你好。嗨。
1: 嘿你好。
0: 哎来请讲，来请来三
1: 遍。
0: 来
1: 请
0: 来来来请讲来。
1: 我跟你吃三年天母。吃了这么安静的呢，这吃到这吃到这吃了几次，这吃两次。
0: 你是说暗时要去那放几个拜月吗？
1: 是啊，我第一次吃，第一次吃呢。
0: 哦，啊，现在吃两拜年呢。
1: 嘿
0: 嘿哦，特别搞油了。哎，大姐，安尼好，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嘿。
1: 啊，就三成进步啊。
0: 我吃了哪个呢？
1: 对啊，哦，未搞油，
0: 未搞油。佮
1: 刷嘞吼，
0: 嗯，
1: 佮油较像个茶啊油。
0: 哦，好好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哎，就赞啊，你讲安尼。
0: 是是是是。啊，好，安尼就好，好，感谢大嫂，谢谢。你好，哦，你走第一年呢吼？
2: 是啊，我大家人怎都无接啊？
0: 哦，不是无接啊，咱别人咧讲啦，
2: 别人咧讲哦。
0: 天哪，看我伊都无接的咧
2: 嘿。是哦。
0: 来讲重点，讲重点嘛。
2: 啊，我讲诶，
0: 你
2: 上几斤包啊？你有生老好去啊？
0: 有生哦。
2: 是啊。
0: 阿官这是我管呐。
2: 阿你啊。

0: 拢旅游，
1: 啊，即马变欧丽啊，
0: 即马欧丽啊，有，
1: 对啊，
0: 啊，食先来注意哦哈，你稍等一下，阿头啊，食先来听哦，等一下无，啊，刚食头啊，好，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0: 哎，请讲，
2: 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2: 请讲，我食你的三鲜哦，嘿，
0: 三鲜，
2: 啊，迄一暗放四届了，啊，即马剩一届，
0: 哎呦。哦、
2: 啊，迄个，这個、我头壳疼吼，耳也肌吼，啊，一边吼，啊，今麦嘛好啊，啊，我今麦后礼拜要过来叫啊。
0: 好，你稍等一下，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姐，谢谢你，好，谢谢，我今个改两顿哈，好，谢谢。奶奶你好，
3: 喂，先生你好，
0: 哎，请讲下来，谢谢。
3: 台湾先生吼，伊食诶三鲜金宝吼，
0: 嗯嗯嗯。
3: 本地拢放药，拢安尼泡泡安尼，
0: 成
3: 功无效啊！真食起来，嘿泡泡拢好起啊！
0: 哎呦，哦，好棒哦！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哈，我给你盖两顿哦，好，谢谢。三片都无一个啦，你讲啦，你讲检查啦。
4: 我一打哈，我今仔检查三支巧克力9.1耶，9.1.8的嘞，
0: 91.8，我
4: 在啊。GOPPP 都20-15年嘞。
0: 哎呦，关机说哦，好呢，好好。
4: 对啊，啊，做好医生打工，做好我讲啊，唔过身材不好。
0: 哎，不要紧啦，身材不要紧啦，健康靠紧啦。嘿啦，呵，大姐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是赶快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大家拢会记得这款真的有够好，大家吃了饿了，大家吃饿都无敢补，就是咱这款因为规身躯有甲你过透透，所以吃一罐低了五罐呢。你若唔相信，你来广东阿姐你就知呀。哎，你唔讲啊，够有影吗？啊，你广东阿姐就知呀吼。当然咯，你头阿吃三顿哦，头阿上好是吃三顿，然后阿边慢慢来靠这个改两顿，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半个一面起来半个来解药的人咧，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哦。那么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柜台，咱买产品有上来点数，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个留起来哦哈。每两点，咱两点有上了保温瓶，那么咱这边希望喝冰的大饮温暖来点呢，咱用上盖好材质，用316的。316不锈钢是电力式的，哎，咱这是医疗级的哦哈，哎，保温瓶两点，两点换一支哦哈，啊，咱过境去药房换，啊，药房那无现在请药房，才甲咱家己公司叫回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的大准力钢，谢谢。来，你好，喂，
5: 你好，
0: 哎，我小嫂你好，
5: 你叫啥？
0: 哎，
5: 阿爱啊，阿你老鸟我先买个啊，就
0: 老鸟啊。好，来等一下，来接接哦，一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6: 秀爽哈，
0: 还是
6: 我住伫北屯遮啦哈。我要问你讲，好像有有生要食什么？
0: 来，二线接接哦。哎，谢谢。来呀，那么时间的关系，虽然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469。啊，那要找我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也是高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这样麻烦好朋友哈，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拢希望好朋友呢，领导的囡仔对你真友好。当然啦，无人希望囡仔不好啦。啊，不过有时哦，免哪讲，囡仔大汉了，伊去社会拄到的人啊，熟悉人呢，结果无看好，结果看歹呢，啊是恁囝家己学得歹呢？有时袂当看托朋友啦吼，啊恁囝家己学歹，恁囝家己歹嘛不一定呢。这种的情形呢，上该艰苦的人就是许多人。啊，你那个家上吼，伊伫外口家己母亲节债务啊，啊然后呢，人拢来到厝内底讨钱啊，春节阿上住伫岐山，伊就是。

因囝哦，共借出侪钱啊，啊，拢来买来因兜讨钱的，伊哪有钱？伊咧捡回收的人要哪有钱啊？然后呢，对方讨钱的人哦，提无钱就啥，该等迄个等大便啊，够臭的，而且呢，破产、油漆啊，这妈妈是好啊，啊好，报警出兵甲报警来，够好吗？遐人哪行哪错就走啊！跟错安那点知？会用生囝，袂用嫁囝啦，安尼啦。你也想啊，听到老母袂艰苦吗？干咪，遐讨钱人讲这种话呢？所以你也看吼、哦，为了做闹迄种不好的囝呢，上可怜的就是妈妈。妈妈比爸爸较心疼，爸爸为想干嘛讲啊，当作无这个囝。所以呢，爱为家己好，唔好钱全部拢给恁家的囝，你爱家己老，恁两个老本大辛苦哈。

0: 有称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有圈子。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成年人啊！
8: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今日玻璃面少山，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时间过得真紧吼。
1: 嗯，
0: 五日做教员呢，
1: 对啊，
0: 哎呀，
1: 嗯，
0: 啊五日做咱门卡口吼，都爱插迄个艾草，
1: 嗯，
0: 迄、那个香，香、
1: 啊，
0: 啊，这什么意思？你知？
1: 嗯，
0: 叫做木莲吼，木莲真有效嘛。
1: 嗯，
0: 啊，老母去食落去膏啊，
1: 哦，
0: 肉包啊膏啊，
1: 哦。
0: 啊，就用拍到阿鼻地噶，
1: 嗯，
0: 啊，木莲呢去地噶，要去救伊老母啊呢？
1: 那你看我多久？
0: 啊，有夹一支个金光钉迄有，
1: 嗯，
0: 等一下吼、哦，哇，迄地噶拢劈开安尼吼，乌龟拢倒倒出来，
1: 哦，
0: 啊，再来出世做黄巢，
1: 嗯，
0: 伊下头要如一个手安大条的，
1: 哦，
0: 嗯。
1: 嗯，
0: 啊，黄巢就遐刺波剑，
1: 嗯，
0: 伊都爱收回啊嘛，无比赛嘛，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就是收，就是收，一个幼孝囝，啊，昨下按照伊老母安尼啦，用啊，你抬我，你莫抬阮老母，阮老母即嘛拢两脚两手，
1: 嗯，
0: 啊，这黄巢看伊安尼，安尼孝子咧感动天呢，
1: 嗯，
0: 啊，昨下无甲抬，讲你等恁家吼，
1: 嗯。
0: 迄、那个五日做迄工，恁来甲插青，
1: 嗯，
0: 艾草诶青叶啊有甲插咧，
1: 嗯，
0: 啊我若到诶时阵见青不杀，
1: 哦，
0: 哦，这个囡仔伫等于装诶吼，通装诶拢甲因讲，
1: 嗯，
0: 讲黄巢即摆要刺波剑哦，啊，大家都要插青叶啊，
1: 嗯，
0: 规个装拢插青叶啊，
1: 嗯，
0: 啊黄巢去甲伫，讲者倒当诶一言岁数数骂人堆去，
1: 哦，
0: 哦，
1: 嗯，
0: 都抬袂落去啊。
1: 嗯，
0: 啊，昨天弟弟去扑，因只师傅讲，嘿，我就来买个，三啊块的牛皮吼，
1: 嗯，
0: 啊，茶内底安尼吼，
1: 嗯，
0: 米底啊较透动，
1: 哦，
0: 啊，根据这黄巢有咧讲，伊那抬落那白灰吼，
1: 嗯，
0: 都未使个人抬啊啦，
1: 那安那为了白灰，
0: 嘿啦，啊，就阿仔较早咧高团落来啊，
1: 哦，
0: 啊，昨天讲好啊，这个手啊先啊。甲试试看麦啊，
1: 嗯，
0: 都扑到因师傅啊，
1: 哇，
0: 扑一个哇，有哇见白灰都未使抬啊，哦，
1: 嗯
0: 啊，
1: 唔是红，唔是扑点因师傅的老红灰，
0: 还扑一个白
1: 灰，
0: 啊跩
1: 全部抬，
0: 对，
1: 哦，
0: 啊咱就讲迄、那个，这八丈节气工啊，
1: 嗯，
0: 五日节气工咱都爱问下都爱插树叶啊。
1: 嗯，
0: 哦，啊对啊，见青不杀，原因就出在遮。
1: 阿姨，等迄个牙一个怪啊，等迄个乌龟拢走出来。
0: 对啊，啊都要去修啊。
1: 哎呀，啊变做讲迄个迄个劈蛇。
0: 哎呀，
1: 哦，迄、那个香芙蓉，
0: 啊个青啊青。叫迄个囡仔等于讲，恁兜甲插迄个艾草，
1: 嗯，
0: 甲迄个香，
1: 嗯，
0: 甲插条。为你有青的就好啦，
1: 哦，
0: 树叶也较差的吼，
1: 嗯，
0: 啊，当然都未当遐抬啊，
1: 嗯，
0: 这囡仔等于通装的拢讲，
1: 嗯，
0: 紧插了，紧插了，哦，无像黄巢要来刺波剑，
1: 嗯，
0: 啊，这通装的拢插的香啦，
1: 嗯，
0: 草啊啦，
1: 嗯，
0: 啊，这黄巢到遐时看到就戆伊哦，
1: 嗯，
0: 哎呀，君子。言一说啊，数骂人堆啊，
1: 嗯，
0: 都唔敢敢抬啊，
1: 哦，
0: 系啊，
1: 多过一劫，
0: 多过一劫，啊，到老尾啊，直直去抬啊啦，
1: 嗯，
0: 抬到老尾啊，因那个师傅上嘿，闽南币迄个，迄手啊，凹凹凹的吼，
1: 嗯，
0: 内底啊呢，可能破袂掉啊呢，
1: 嗯，
0: 啊，结果抬到上尾啊，讲了抬就见了白灰就未使抬啊，
1: 哦，
0: 嗯，啊，到老尾啊，怎去滴手啊上啊，甲你占到啊。因师傅都米个内底，都斩截做两龟，啊老白灰，啊跩收缩，
1: 嗯，
0: 这是古早的传说。啊毛讲，这个肉粽，
1: 嗯，
0: 哦，啊是那都要白肉粽，
1: 嗯，
0: 较早迄个屈原呐，
1: 投江，
0: 忠臣呐，
1: 嗯，
0: 啊就讲江海，
1: 嗯，
0: 啊去跳到迄个汨罗江，
1: 嗯，
0: 哦，啊一寡百姓哦，惊讲。伊跳到迄落汨罗江的时阵哦，
1: 嗯，
0: 惊叫鱼啊，甲食去，
1: 嗯，
0: 啊，大家老百姓在讲，咱今白肉粽哦，
1: 嗯，
0: 白白的啊，淡淡路，和鱼啊吃饱，啊都唔敢去啊，去个吃迄个身体啊呢啦。
1: 吃迄个吧。
0: 系啦。哦。这种古早的传说啦。感谢大家收听《瓜根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来。

0: 来，我甲讲句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这个五月做这中间吼，
1: 嗯，
0: 比较地人讲，这个天气拢开较毒啦，
1: 嗯，
0: 哦，
1: 嗯嗯，
0: 啊，拢爱生东生西，有诶无诶安尼啦，啊，你都爱吃这款呐。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啊，火气啦，给你走你五脏来得里吼，
1: 变病根，
0: 千滚鬼路，万病你就鬼毒煞啦，哦，
1: 嗯，
0: 啊火呢走你来得里，放条红鸡鸡，晒个放未出来，啊那么只艰苦遐艰苦啊呢，你卖看这款红青五年解毒丸呢，这底价已经卖30年呢，
1: 超贵啊，
0: 达工人拢有这注文啊呢，啊都安怎啊都有效你咧？你来爱加减食，哦，啊无你胃肠啦，哦，种种问题啦，哦，
1: 嗯，
0: 啊食几百多的中间哦，会嘴大、嘴苦、嘴臭，拢安尼来的咧，
1: 嗯，
0: 哦，
1: 心烦气躁
0: 咧，啊，毛咧皮肤啊，
1: 哎，
0: 哦，皮肤诶小毛病啊，无大麻烦啦，哦，送这个，会加讲红青五年解毒丸哦，都买转来食。哦，你那毒素掉在体内中间，无法多糖把你清出来，伊这就把你清出来。哦，而且皮肤嘛较水。
1: 啊，逐工伫咧食啊三顿，啊，搁食一寡里里口口的物件，哎呀，啊，顿顿几百度安尼都无。
0: 哦，无较清出来袂使。
1: 对。
0: 尤其这流红气气啊，煞到嘴臭、嘴焦、嘴苦，啊，搁安尼便秘、安尼屎放袂出，真艰苦。
1: 嗯。
0: 哦，咱即款，紧甲买转去食。
1: 啊，咱这不是老西药啊，
0: 哦，不是哦，
1: 嘿，伊会慢慢给调整哦。
0: 红青五年解毒丸哈，啊，过来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3，伊会调整咱的生理机能，啊，虾红素伊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因为伊内底有 EPA、DHA， 对这个脑、甲肺更拢相当的有帮助。
1: 嗯，
0: 哦。从老岁两箱钱哦，这罐猛买回来吃，无歹，一盒60粒啦，啊1600块，你若买2盒，佫送你吃。
1: 嗯，
0: 哦，朋友若要滴，则紧找陆港小姐。那好的物件，阮拢会推荐予你啦。2999869

0: 2999-8699找罗岗小姐登记主文。
1: 来，郑秀我所唱的无缘的做鸳鸯。

0: 诶，无缘的做鸳鸯，
1: 电
0: 视啊所唱安尼吼，啊，即马就老爷吼，即马头壳冒咧烧啦，
1: 哦，
0: 伊唔知道要安怎咧，即马应该是讲伊要去住养老院啦，啊，一个月才十万块啦，啊，倒不如你著请一个外劳，
1: 这会等你这个阿伯再来拍上，
0: 无哦，即马外劳。在身躯边都要给他照顾三顿，
1: 嗯，
0: 哎呀、
1: 啊，啊，就慢慢的怕生，
0: 对吧、啊？
1: 嗯，
0: 啊，若无人在边啊，佫无买好食吼，
1: 嗯，
0: 就三肌肉又皮包骨，啊，嘛是袂使，
1: 嗯，
0: 哦，
1: 嗯，啊，主要还有一个，然后到看到看
0: 病，啊，这就拄着啊，都无法度哩咧，
1: 嗯，
0: 啊，第二惊就是讲，啊，无你就下发为精。遁入空门，
1: 喂，
0: 啊，小定睛一下。
1: 几岁啊？你叫伊下怀为尼。
0: 嗯，啊，剃光头未歹看，哎呀，
1: 但不是好看，歹看你咧。
0: 嗯，
1: 你几岁啊？叫伊过去下怀。
0: 下怀为精，
1: 嗯，
0: 啊，忏悔啊呢，啊，做一寡功德给阿我啦。哦，啊，底下呢，
1: 你
0: 食饱，
1: 嗯，
0: 啊，就念经。
1: 嗯，
0: 哦，拜佛，
1: 插插鞭嘛咧，
0: 嘿啦，迄个，
1: 嗯，
0: 迄外头插咧身躯边啊，买东买西，当互伊左右啊。
1: 喂，哎，你叫伊去出下发维尼，佮有佮会当佮插扎一个迄个外头入去啊。
0: 哎呦哎呦哎呦，
1: 嗯，
0: 哎啦，啊，迄个外头刷下去，哎，
1: 那有几多个啊？
0: 哎，
1: 那迄个下发维尼佮插外头入去。啊，我老个对你下法，嗯，我老他个判去，
0: 安尼才有判啦。
1: 哦，
0: 嗯，啊，入去
1: 这下法为你来对得拢尼姑啊，都判啊，
0: 嗯，
1: 哎呀，
0: 哎啦，好啦，有才看，
1: 哎，大哥怕生啊，
0: 哎，去看别人怕生啦，
1: 嗯，
0: 唔知啊，再来问啦，
1: 哦，免问啊，
0: 对啦，
1: 无敢大哥宝贝，
0: 嗯，多谢大家收听《瓜根中俱乐部》这节目。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谷，
1: 广告，红星的大公民，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员，
1: 隔离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边烧散，
0: 还有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啊，还有咱这個珍珠霜，一罐600，两罐。

0: 一千，
1: 哎，
0: 也淡化咱的黑色素，
1: 对，
0: 哎，
1: 啊，最好哦，哎，那头家娘小姐用用啊，这不会等下安尼播哦，
0: 不用，
1: 较袂讲一个面安尼播啊，乱七八糟安尼，看讲哦，我一分来裹只重，咱这边，哎，这 EGF 清空胶囊，你甲抹落了后呢，啊，真舒爽，再甲打落去，
0: 对。
1: 啊，过来，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二，调节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伊啊，佮有这个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拢相当相当的帮助。啊，你若买一盒六十粒，啊买两盒加一盒，找到江小姐咨询。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王宝钏曲首寒流十八章。
1: 嗯，
0: 我看即卖人吼、哦，三点钟等等也无就就苦冷的酸啊啦。
1: 嗯，
0: 哦，
1: 佮等到十八章，
0: 等到十八章，我看
1: 十八章都无法度。
0: 嗯，等到怎发红起来？
1: 发红都要找医生的、
0: 哦。对了，
1: 嗯，
0: 哎呀，还得目睭啦，
1: 嗯，
0: 目睭吼都要去学医生看啦。
1: 嗯，
0: 医生来讲，你白内障啊吼，
1: 讲过，
0: 你会使手术啦、哦，你都可以手术，哦，一类手术了啊，
1: 大概拜
0: 看看换一类安尼，
1: 嗯，
0: 一般的手术是真紧啦，哦，啊因为你有迄个散光啊，
1: 嗯，
0: 散光手术就较久啦，哦啊这类呢手术煞就换迄类。啊，手术起来中间，即卖科技发达，哦，目睭啊光影呀。
1: 嗯。
0: 啊，不过等下嘛是都要去保养啊。
1: 嗯。
0: 哦，无你啊无甲保养，伊买骨再来安尼啦。
1: 嗯。
0: 哦，所以食咱个红参个大光明，伊会甲你滋养肝肾，补益咱个这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肝。哦，小安尼个。甲营养落安尼个，可以
1: 补充者，
0: 吼、哦，
1: 嗯，
0: 会记讲大光明，这一罐嘛才2000块尔，
1: 嗯，
0: 哦，啊，要滴个人，恁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对，大光明真好哦。
2: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诶，即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即视力个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诶即不便安尼。红星诶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诶即体力吼有即极限，啊，咱即视力当然嘛是有即极限安尼。当即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诶时阵呢，就发生了即个衰退诶现象。工业污染吼，啊，即旧壳、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食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化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咧，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病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 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
1: 嗯，
0: 啊，我甲你推荐吼，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三，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EPA 甲 DHA 对脑啦、血管拢真好。啊，这两项甲加落食，哇，真好。啊，你若买买这个。这磷虾油的哦，
1: 嗯，
0: 一拉六十粒，啊买两啊，加一啊，互你安尼，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英伦书境，
1: 嗯，
0: 这款老歌拢真好听吼、
1: 哦。对。
0: 啊，即马食物件拢爱较细腻啦。
1: 嗯。
0: 人即马拢会做迄个什么烧酒啊，咩，啊有拿拿迄个乌糖糕啦，啊个拿迄个酒精啦。
1: 嗯。
0: 啊，讲迄款的吼、哦，迄食落甲地后咧，乒乒叫安尼吼。
1: 嗯。
0: 对身体讲偌好都偌好啦。
1: 嗯。
0: 哎呦，啊，这款人咧报纸刊出来吼、哦。下个老妹哦，我这吃了我看。
1: 那有迄个爱啉酒的人哦，咱咧灌酒，咱得家己爱注意啊。那讲吼，安尼，拢有诶认为讲，迄个小较悬吼，都是真诶酒啦，嘛、嗯、不一定啦吼。诶、嗯，因为咱这个保七总队吼，第五大队前几工啊有去抓到一件这个。足大件的模仿迄个洋酒的诶，这个案件
0: 啊，对倒来。
1: 现场讲几落百罐的迄、那个，迄、哦那个洋酒，啊，迄拢家己制作、家己掺的，
0: 嗯嗯，
1: 系啊。今麦是较有良心，搁家己用食用酒精哦、喔。以前拢是迄个工业酒精、喔、
0: 哦。你们个关系很
1: 啊啊啊！啉啉的哦、喔，啥物别开呢？迄规个拢规个人都安尼。反正慢慢啊，甲你侵蚀破坏你的这个体内一挂这个肝脏、
0: 器官
1: ，系啊。即警方伫咧表示讲吼，假酒的业者吼，利用迄俗的迄种食用酒精，甲大量的迄种蒸馏水，啊，甲发掺迄个少部分的迄个酒精的迄个香气。
0: 哦，
1: 迄拢是迄个原料的对啦。啊，佮加入迄个工业香料、化学色素、
0: 哦、
1: 香精，吼、哦，甚至佮利用迄个乌糖膏，来调迄个酒的色水，
0: 加、
1: 迄个甜度，
0: 佮安尼甜一甜，还佮正好哩。
1: 哎呦，即款正甘哦，哎呦，要死我，我来掺乌糖膏。
0: 哎，那崩起来时，你就知影啦。
1: 嘿，
0: 哎，你妈头尾啊，肝拢排了了啦。
1: 系啊，
0: 系啦，
1: 啊调配出迄个甲外口真的酒吼，同款的迄种威士忌安尼啦。
0: 我安尼伫咧干妈店看到吼，
1: 嗯，
0: 来咱家外头嘛，真可怜呢。
1: 嗯，
0: 洋酒吼一罐阿囝吼，安尼这大罐，100块。
1: 啊，迄、那个100块洋酒，
0: 嘿，100块。啊，即马佫做迄个干啊，足水的起来安尼吼，葫芦干安尼吼，
1: 嗯。
0: 200块，哎，啊，伊若讲都无咧做工期，啊，规定吼，都管迄一罐咧200块的，啊，有诶就管迄一罐咧100块，
1: 嗯，
0: 啊，点啊咧栽啊呢，哎呦，迄、那个酒甘通啉，哎呀、啊，我大啊，因咧趁就趁少啊，
1: 嗯，
0: 啊，有迄款酒来啉，啊，迄嘛是下破咧啊，
1: 但是因个咧即边无聊啊，
0: 嗯。
1: 啊，所以会当开销诶，
0: 嗯，
1: 因主要就是讲爱搁趁钱，等于还因迄个贷款嘛，
0: 对啊，
1: 因因买来这边有诶无钱，就是爱贷款，无钱唔搭要出国去趁钱。
0: 讲一个国家都爱顾好，
1: 嗯，
0: 顾无好，后摆咱来变太老，
1: 嗯，
0: 来去做人诶太老，阿妈是同款诶，
1: 阿妈嘿嘛是无法度啦，
0: 对啊，
1: 啊，你都家己有工课，工。台湾甲流康会啊，你都母甲要好变去做台老的嘛，无法度。啊，所以吼、哦，这个啉烧酒，即卖啊吼，这烧酒吼种类足多啦。你像个秘鲁。

0: 哦，嘛真济呢，即卖拢做迄个什么水果、水酒、水果的迄种啤酒，哎，迄种我感觉足甜的呢。
1: 有一种这个，
0: 哎，敢那水果酒，
1: 迄瓶过来秘鲁吼，
0: 哎，
1: 放搁较久吼，
0: 嗯，
1: 搁安那冰都足好食的，
0: 足好啉的，敢那饮料。
1: 秘鲁你若放久是唔感觉
0: 苦，
1: 会苦啊？搁转落，
0: 那是拍开也唔在苦，
1: 无冰
0: 冰久我那会苦。
1: 啊，内底甲你掺啥呢？
0: 嗯，
1: 掺咩就甲醛，
0: 哦，
1: 甲醛落去吼，
0: 嗯，
1: 哦，搁冰落吼，
0: 足好啉的，
1: 久就袂歹啦。
0: 哎，
1: 啊，落啉的中间，哦。头一杯露营足爽，
0: 你那热天哦，安尼啉一杯啊，迄个秘鲁安尼哦，真爽快
1: 啊！哎，那边的烧酒啊，
0: 嗯，
1: 啥物甲醛啊，
0: 嗯，
1: 哎，你个啉个，哎，啉个足爽的哦，
0: 嗯，
1: 啊，不过赶快你弄弄牌嘛，你要仙丹苗要不要你吃嘛，无法度。
0: 啊，听讲哦，伊这种做这种假酒哦，诶，迄个利润足惊人诶，伊都这。主要我讲的遐原料，化学色素啦，工业的香料啦，香料香精啦，哦啊，有的是用红糖果来调色水啦，啊，这拢俗啊，啊，调起来一罐吼、哦，你千外块，几千块，哦，迄个偌好赚啊，你咧，哦，所以咱有啉烧酒的人哦，家己要较注意，嘛尽量唔通去啉着假酒，啉着假酒虽然未马上哦你好势。但是慢慢啊，让你好势，
1: 慢慢啊，让你清虚哩。
0: 对对对，啊，
1: 你肝都歹了了，
0: 肝啦、目睭啦，系啊，拢会影响啊。
1: 你再说讲，
0: 嗯，
1: 咱的这个红的都爱吃，
0: 嗯，
1: 哦，吃落的物件爱甲清清出来，
0: 嗯，
1: 你若无清清出来中间哦，就莫甲你生东生西哦，废气啊，
0: 嗯，
1: 啊，咱这你啊，看卖卖甲无气啦，
0: 嗯，
1: 哦，卖甲无气，
0: 今麦回家来啦，
1: 啊，刷落。有来是有来，啊！都要去也唔得，唔去也唔得，安尼啦。
0: 阿哥咧讲啦，就咱就是讲卖去啦。哎呀，
1: 我看卖去啦，啊，无去个病啊，
0: 未，
1: 嘿啦，
0: 未好。
1: 啊，唔知即几工啊，个大家咧参详咧。
0: 嗯，
1: 哦，
0: 嗯，
1: 啊，去起来啦，那给他两三百块，等下人咯啊，
0: 嗯，
1: 给安尼我买不起啊。
0: 哦，
1: 啊，其实咱这产品就好诶，
0: 嗯，
1: 哦，北来火垃圾，甲你清清诶，哦，安尼，你看迄条啊，有安生个，安尼规把迄款暖好落去迄款诶，
0: 嗯嗯嗯，
1: 食了马上 OK， 皮肤足水诶，哦，我诶专线电话2999-8692，
0: 找罗刚小姐询问，
1: 来，等阿朱这条你都要甲录起来，
0: 好、
1: 哦。哦，那么去到七头中间哦，
0: 嗯，
1: 啊，有三碗水，啊，咖啡哪啉，这条哪个听？你偷走了我的，你欺骗了我，同时你又偷走了我的心，
0: 嗯，
1: 好、哦、啊，这条该落起来，唱好未？好，该落起来哈、哦。

0: 啊，那做教员的时候哦，
1: 嗯，
0: 去西门町啊，人有迄个卖咖啡店嘛，
1: 嗯，
0: 哦，放这款的都，啊，大家在遐啉咖啡安尼，气氛弄出来。
1: 啊，你也无咧啉啊，你还咧教人有啥物气氛？
0: 对啊，给听到啊，
1: 屁味，
0: 听到啊，屁味香。
1: 哦，
0: 我、哦、咖啡呢泡出来足香呢。
1: 当然啊，
0: 诶，一杯有拢几落百块咧。
1: 迄阵一杯就几落百块。
0: 哦，你唔知
1: 道？你做囡仔时阵都一杯几落百块，还是咧里面弄？
0: 嘿，
1: 安尼过去啉心嘛就好啊。
0: 嗯，啉心嘛佫无同哦。
1: 诶，咖啡呢？乌咖啡我啉了胃拢会疼。
0: 诶，
1: 会做
0: 咖啡啉了会掉啦，但是一工冇啉伤多啦。一杯就可以了啦。
1: 我这好心贪甜哦，拢爱迄个三合一的。
0: 甜不不的安尼啊？
1: 不是甜不不啦，都有一点，有一个甜安尼就好啊。
0: 哦，
1: 啊，唔免足甜的啦。
0: 啊，唔好心贪甜安尼。
1: 嘿啦，啊你那迄个二合一的我阁袂下。
0: 哦。
1: 啊那迄个乌咖啡我嘛袂下。
0: 哦。
1: 袂甜啦，啊唔过啉落胃挡袂掉，伤涩啊。
0: 问题你透早爬起来，你就是食迄个面包个个。我咖啡搁摕冰格啦，
1: 嘿啦，
0: 你咧食我拢袂去管你啦。啊，我若食一支冰，你有那碎碎念安尼啦。
1: 啊，你咧食个像超超崩一样。
0: 你有，人有早时啊爬起来，搁透冰格，你食咖啡。
1: 那也无，我咧头一顿是中昼啊，
0: 嗯，
1: 我是中昼顿啊，
0: 啊空白啊，
1: 啊时机歹了，得早顿啊中昼顿做一只啊，对不对？嗯、啊！我暗时啊，搁食一个点心，暗时差不多，
0: 哇
1: 啊，无减食啦。
0: 安尼欠真多啊！
1: 无啦，嘛无减食啊。
0: 嗯，
1: 我赶快嘛是叫三顿食，是较慢食呢。
0: 来了，
1: 哎、欸，
0: 青兰所，这青山唱的真好听哦。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常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风清的养筋骨，筋要等下吃。你若咱搞旧筋的人吼，你若筋特别好哩练，啊骨要好哩定，咱吃这款疏筋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

0: 哦，甲你增加咱的体力，各半个背完哦。
1: 大波咱的气血，
0: 大波咱的气血，
1: 滋阴养肺，滋心养骨，
0: 对，
1: 强壮咱的筋骨。
0: 即款红参的养筋骨，紧甲买顿来食哦。啊，紧找罗江小姐，早一工食，早快活，
1: 嗯，
0: 哦，唔免那咧，只那地方酸会疼咧，倒落眠床，哎呦，那酸啊咧，唔知变喏。
1: 嗯，
0: 哦，阿连么油薄只大遐大，大概那太高咧。
1: 有诶讲，哎呦，我无咧酸啊，无咧疼，啊无迄、那个没有不舒服哦，并无代表你无问题呢。因为骨头咧退化哦，是无声无碎啦，
0: 对啊，
1: 嘿啦，哦、所以爱保嘛是爱保养啊，
0: 对啊，
1: 上好保持讲，喉咙未酸，拢未疼，
0: 对啊，
1: 嘿啊，
0: 行动往西较快活啦，
1: 当然咯、
0: 哦，红参诶养筋骨。一罐2000了呢，哦，
1: 嗯，
0: 爱加讲找到江小姐，甲注文安尼吼，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啊，当我看爱来放一盘了哦，
1: 哦，
0: 嗯，
1: 台
0: 湾时间1: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所以这个时间特别和您选歌，
1: 嗯，
0: 你卡2999-8693，
1: 吹挂件中甲蒙起啊，
0: 爱听爱歌没有关系，
1: 嗯，
0: 来，我就来吹，
1: 吹有就放，吹无就无法度，
0: 真少吹无的啦，
1: 对，
0: 大部分拢吹有较侪啦，
1: 嗯，
0: 系啦，
1: 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我好起床啊、哦，好、哦，我这开关甲起了。来起床啊！等你，我哎，过来，
0: 我有个鬼打弄龙牌啊！鬼打弄龙都
1: 来了。
2: 哎，你的问题你好。
1: 哎，你好，
2: 太太，
1: 王太太。
2: 哎，
1: 哎，今天要听什么歌啊？
2: 酒家男。
1: 酒家男。
2: 也顾无点嘛？
1: 哦，酒家男。好，
2: 谢谢。
1: 好。OK， 好，来哦，你好，
3: 孟姐，你好，
1: 你好，
3: 我建中好，
1: 哎，
3: 占一条红丁路，
1: 红丁路，
3: 哎，
0: 红丁路，
1: 好，
0: 红丁路，
1: 这张龙龙的，
3: 是，
1: 好，
0: 好
1: ，OK，
3: 谢谢你，
1: 好，红
0: 丁路好，
1: 嗯
0: ，OK，
1: 来你好，
4: 哎，建中呀，干。是吧你好。
1: 嘿。
4: 我讲修文化快乐的工人。
0: 快乐。

0: 啊，江南。
1: 哦，这是上罗经。
0: 啊，
2: 快到位。
1: 哦，是是。
2: 你到位。
1: 我先记我大同区的民报咯。
2: 哦，大同区的一个一个季先生。
0: 啊好。
1: 哦，是是是。
0: 快乐的
2: 探矿夫。
0: 快乐的江南哟。
2: 快乐的探矿夫啦。
0: 无啦，伊讲快乐江南哩。
2: 啊，是吗？
0: 差多。
2: 哦。
0: 啊，无就两条拢甲弄弄落呀。啊、
2: 快乐的
0: 工人、啊、
2: 快乐的工人、
0: 啊啦
2: 嗯
0: 嗯、快乐工人要把写好、喔啊、来
2: 不是
0: 阿哥今天过礼拜
2: 他有功夫
0: 不然我过一条书我放的都好听
2: 我、
0: 啊、
2: 落下去、
0: 啊、
2: 落下去
0: 我们今天这个电脑怎么怪怪的
2: 人落雨就都这个、哦卖衫会好势安尼，
0: 来阿龙阿
2: 婆，卖衫，
0: 卖礼拜哩，
2: 嗯，
0: 哎呀，
2: 就甲南瓜下起来。
0: 哇，阿龙阿婆伊那困起阿就好呢啊，
2: 无啦，啊，你困起，我叫迄个管区的，拜托管区的来甲休，
0: 去甲卧起来。
2: 哎呀，来你好，哎，
0: 我
2: 看他，
0: 我别去啊。
2: 喂，唔是啦，这个开关。欸喂，
3: 莫事啊？
2: 你好，
3: 郭建雄你好。
0: 哦，
3: 我把叫黄小姐啊。
0: 黄小姐，
3: 那等一条卡达车来台听。
0: 卡达车好。王树贤的嘛。
3: 系啊。
0: 好，
2: 卡
0: 达车吼。
2: 嗯。
3: 啊，拜拜。
0: 好好好
2: ，OK。
0: 王树贤的卡达车啦。
4: 是啊。
0: 哎。
4: 呀。哎。这无阿伯耍，那会使困。
0: 哎。
2: 啊、对，都
4: 只有看嘞，我嘛搬落去呢。
0: 我搬落去哦。
2: 啊，你往那摔一个哦。哈哈哈哈哈
4: 哈！哎、欸，不是啊，
2: 顶个爬起来嘞。
4: 对啊。
2: 啊，伊这个开关都怪怪怪啊。对啊，
4: 我就是那个通啊，哎、欸，那煞转那落去。
2: 转无，转个无去。
0: 这搬落去卡啦。
2: 因为伊这吼、個，跟他接触不良啦。扩音器，扩音器跟他接触不良。
0: 对
2: 了。哎呀，啊，这个扩音器无开，我只听无你咧。
0: 哎呀，哎呀，
2: 嗯，
0: 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4: 今仔日听一个夜雾的港口。
0: 夜雾的港口，
4: 对。
0: 好 ，OK。
4: 好，
2: 夜雾的啊，
4: 拜拜。
0: 夜雾的港口，
4: 对。
0: 哎，伫咧乌来迄个姓关的吼，哎，姓阿关蛮爱听啦。
2: 姓关啊，阿关。
0: 迄个关做官的官。
2: 好。
0: 哎，你们朋友啊，
2: 嗯，
0: 就爱听迄业务讲口啦。
2: 哦，
0: 我喜欢唱好听嘞，吼。
2: 嗯，
0: 啊，那要提阮的产品，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2: 对，找到江小姐哈，来你好。
5: 哎，我姐啊。
2: 嘿，陈太太。
5: 陈太太。
2: 嘿。
5: 我姐啊，眉头小平。
0: 眉头小平。
5: 哎。
0: 好。
2: 喏，这半工走去码头小便。
0: 好，我随来提吼。
5: 夜面办嘿。
2: 哦，夜面办，唔能困哩哦。
0: 好好
5: 啦。
2: 啊，
0: 好啦。
2: 小蛋个困哦。
0: 哦。
2: OK。嗯。
0: 迄个毛遐早塌到啦。
2: 已经塌到啊。
0: 哎呀。
2: 但是都塌到暗困嘞，真袂配合。

0: 这块歌是这个郭建亮所播唱的哦，酒家男，敢若介熬你嘛呢？来，啊，我即马来甲朋友讲过一下，咱这芍药啊，玻璃免芍散。咱这个芍药啊，哦，即马这个热天哦，芍的人真多啊，因为这个热天感冒吼、哦、较恶好，啊都。买一加穿两件吼，后背热死。啊，那无穿哦，吹冷气阁伤冷。啊，无吹冷气阁热到要死。啊，那看到人食冰食凉的吼，哦，无食阁真艰苦。所以讲就恶好呀嘞。即个那买好啊，阁食一杯啊凉的吼，食杯啊冷的吼，啊就阁来啊，吼、哦。所以即个感冒的人真多，啊，少症的人嘛足多哦。哦，你到那这个冷扫、热扫、大扫、旧年扫、扫无痰的，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哦啊冷扫、热扫，这拢会当买顿来吃。只要是扫净，你拢甲买顿来吃。玻璃免扫散，哈、哦，哎，这个老大人、囡仔、气管较无好的人，啊是讲厝有人有人咧食薰的，咱这个玻璃免扫散，甲传一罐啦，买用就有啦。啊，食薰的人哦，咱厝内底若有人食薰，咱伫个厝内底无食薰的人，但是拢有咧食二手烟、三手烟，因为食薰拢会掉咧壁，掉咧咱的即个厝内，安尼就会变三手烟吼、哦。啊，所以讲，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哦，甲买顿来食，较骨来啊食咧吼，有好无歹安尼。无这气管你若无顾好吼，定定安尼酷酷扫酷酷扫，这毋是办法吼。哦哎，有当时啊，无咧扫的人吼，闹迄个痰嘛是爱食，迄痰爱甲清出来，因为这细胞拢会分泌一挂即个痰液、嗯。啊，平常时啊，伊会分泌吼，对虽然的这大便小便排出去，啊，毋过你若开始有咧发炎吼，有咧感冒，有咧病毒，伊就往上跑啦。对，诶，早安，咱这脑壳的，感觉呢，脑壳壳怪怪的，想要扫啊呢，吼、哦，所以讲玻璃面扫散，甲买顿来食。若讲对外口顿来吼，感觉脑头啊怪怪，咱就好紧食。啊，平常时啊，若气更无好的人吼，咱早暗食。啊，若讲到安尼感冒啦，啊有伫咧扫啊啦吼，咱加加食几摆袂要紧，吼、哦，这个。专线电话吼，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这一罐是1600块，吼、哦，1600块，唔好买唔到。啊，若今日买唔到，找洛江小姐2999-8692，来广告完毕。
1: 那么第三遍拢找洛江小姐吼、哦，嗯，来啊，都只什么人选王淑贤的卡达车？
0: 黄小姐。
1: 哦，目沙黄小姐哦，嗯，来，卡达车，甲拖起来，
0: 这个，
1: 王淑贤唱的嘛，
0: 哎，我。

0: 这个那不是的，
1: 这电脑呢？嘿嘿嘿，
0: 这个那不是的。
1: 谁来谁去谁搞大家？
0: 对啊，啊以前都不是安尼嘞，安尼找安尼，我都要个定找。
1: 啊，你今嘛找我买这条我有去无？
0: 谁谁念？唔知咧念啥货？
1: 嘿嘿，嘿，你搞大家个看门啊？啊，都要用头看你。
0: 嘿，嘛唔知咧。
1: 他都要丢的，要丢啊！
0: 这唔知这唔知是啊，唔是哩？这甲拄啊，迄块敢那要讲的？
1: 无啊，甲放看嘛。嗯。
0: 同款啊！哎，安尼我定找啦，我定找，我个找
1: 好嘛？先拔掉好了。
0: 嘿啦。
1: 迄个来啦。迄个码头小兵啦，无爱困了，伊
0: 落了，
1: 我听要困你啦。好来，
0: 来，
1: 那大家来听。
0: 陈太太，
1: 码头小兵吼，
0: 嗯。

0: 边吼，
1: 嗯，
0: 陈太太有听到啊吼，
1: 对
0: 啊，你迄点咧较慢塌咧，哎呀、
1: 啊，啊较慢塌咧，就天光啊，固定拢爱两点外钟
0: 啊，对啦，你嘛规日听听啊，晚则困啊，啊无免咯，啊再来啊，
1: 嗯，
0: 哎呀、啊，来啦，我先摆这条业务的港口。

0: 夜雾的港口。
1: 嗯。
0: 啊，拄只呢，安尼找一条迄、那个。
1: 卡达车。
0: 卡达车，啊，向头看呢。
1: 伊个版本那会怎无同个？
0: 足多啦。
1: 对啊，以前车出来都不是安尼啊。
0: 然后说来说去，说来说去，卡达车。
1: 嗯。嗯，啊，即摆那变查囡仔的迄、那个叫做啥物歌？
0: 安尼，小亮，甲你先改一下迄个伊的《情难忘》啦。
1: 情，这情就头嘞，《情难忘》啦，《情难忘》。
0: 嘿，《情难忘》，迄王树贤啦。
1: 哦，
0: 王树贤唱，真好听哦。
1: 等下吼。
0: 嘿，即摆大学的梁先生哦。
1: 红顶路。
0: 红顶路吼。
1: 嗯。
0: 我迄拢用顶做的啦，我都红顶路啦。
1: 哦。
0: 嘿。
1: 路拢用电，是点啊加？
0: 哦，对了。

0: 风尘路，张龙龙的歌，
1: 对，
0: 啊你迄、那个呐，卡踏车迄台吼，都拢好加侪废气啊，
1: 嗯，
0: 无紧啊。

0: 我喜欢找一个王树贤的歌，啊，你咧快乐的工人，
1: 嗯，
0: 甲探矿夫拢好落去。
1: 哦，
0: 嘿，这两条拢真好听。
1: 因为我讲快乐探矿夫，你讲快乐的工人。
0: 啊，都安两条拢好落去嘛。
1: 安尼呀。
0: 啊，若要第三品，拢找到江小姐哦。
1: 嗯。
0: 2999-8692
1: 2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快乐的工人。
1: 嗯，
0: 即马个即地吼，快乐碳矿夫，即地我那未歹听啦。哦，
1: 来。

0: 连两条听落真有够开啊！
1: 拢快乐个啦，无迄落悲伤个啦，拢快乐足爽个。
0: 做工快乐，啊，趁钱啊，无做工你来要求吼，啊，趁落钱嘛无路用。
1: 哦，啊，又不管你欢喜啊，无欢喜，也趁钱，拢一定爱趁啊，无你要食土
0: 个。佮有一条迄个，江边。迄个小白真嘛真好听哦，
1: 都是干冰小白，
0: 干冰干杯啦，
1: 干冰干杯，
0: 这完了阿文哥会挂啦，来个听我嘛，这条真好听哦。

0: 迄、那个脚踏车吼，
1: 吹无，
0: 电脑吹吼，
1: 版本无同啊。
0: 那版本来弄啊呢？
1: 哟，
0: 我今明仔载再倒倒
1: 来去吹一下。我再问咱班长看嘛。
0: 啊，今仔再给你播一个王树贤的歌啦。
1: 嗯，
0: 情难忘。
1: 嗯，
0: 这个歌我那真好听。
1: 情难忘。
0: 嘿，
1: 嗯，
0: 情难忘啦。
1: 情难忘。
0: 好、哦、来。

0: 迄台卡踏车吼，
1: 嗯，
0: 明仔再吹啦。
1: 哦，
0: 拄只吹足侪版本，安尼奇怪呐。
1: 吹出来有吹出来啊，但是迄版本拢无同，那、
0: 啊、
1: 变查囡仔唱的无同款。
0: 系 啊， 啊，
1: 嗯，
0: 啊，这条先听一下。
1: 哦，
0: 迄、那个情人梦啊，
1: 王世贤的歌拢未歹听。
0: 对啊，哦，伊汉人话好，
1: 嗯，
0: 像拍起广告片安尼爆发嘞，
1: 爆发嘞。
0: 伊上镜头哦，
1: 嗯，
0: 迄、那个有男主汉的迄个气概啦，
1: 嗯，
0: 系啊，
1: 兄弟迄、那个，
0: 对啦，迄、那个酷帅啦，
1: 嗯，
0: 王世贤是真高义哦，但是因大兄就无高义哦。
1: 哦，
0: 因大兄都偶像的哦，
1: 哦，偶像气嘴，
0: 哈、啊，不清的哦。

0: 看破爱别人吼、
1: 哦。对，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这部中吼有这个红星的永金骨，红星的大光明，啊，搁有咱这个红星的五年解毒丸，那要解毒干货吼，咱这边的上赞安尼，啊，搁有咱这个芍药啊，玻璃边芍散吼，然后这酷酷芍的吼。安尼一直扫一直扫安尼，啊扫无停，扫到、哦、吵死人呢。咱这个玻璃边扫扇哦，低扫有效哦。啊，个有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这原料是法国的吼、哦。
0: 嗯。
1: 啊，一罐40粒1800块。啊，个有咱这个珍珠松，一罐600，两罐1000哦。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对。
1: 啊，个有一口松。一粒一锤都都啊好啊咧，吼、哦、啊，還有养生酶，啊，還有无掺粉的笋肉酥，啊，還有肉条，啊，還有咱这个芝麻肉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嘿，这拢做好食。
0: 在龙门路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找罗江小姐询问。
0: 我刚刚那个卡达车名在遐吹啦，
1: 吹，
0: 哦，
1: 嗯，可能
0: 是足侪大家都拢唔是咧，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当多谢恁的收听，
1: 对，
0: 梦琪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啦、啊、哦，
1: 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be love. Love. Love. 日本小林制药红曲保健食品验出卵毛青霉酸，引发关注。专家说明，霉菌刺激代谢物相当多样，试毒试药仅一线之隔，咖啡豆、花生粉都可能遭霉菌毒素污染，务必要注意保存。日本发生消费者服用小林制药含红曲保健食品，陆续罹患肾脏疾病，甚至还有因此死亡。红曲原料被验出天然化合物卵毛青霉酸。台大医学院毒理学研究所所长刘品慧日前在台北荣总食物中毒研讨会上指出，红曲是一种红色的霉菌，因为可以增色增添风味，在中国有悠久的使用历史。日本学者从中分离出可以抑制胆固醇生成、降血脂的成分，逐渐成为热门保健食品。霉菌会制造刺激代谢物，这些代谢物虽然并非生存必须，却是可以划出地盘的武器，分子小、耐高温，不容易被烹煮破坏，而且包山包海，功能繁多。光是在红曲米中就已经确认出约100种的刺激代谢物，其中包含确定有毒的菊霉素，因此小林红曲事件爆发初期就曾经怀疑是此造成。至于后续验出的卵毛青霉酸，刘炳慧说，曾有报告指出其能有效抑制小鼠体内的疟原虫，但是其他哺乳动物毒理资料极为有限，若从化学结构来看是较不稳定的结构，推测可能具有毒性。盘尼西林等如今在医疗上具有相当重要地位的抗生素，其实也是霉菌刺激代谢物。刘品慧说，抗生素与毒素仅只有一线之隔，对人有利的就是抗生素，对人有害的就是毒物，但是各种代谢物的生成条件与机制各有不同。其他常见的毒素还包含较常在谷类、咖啡中侦测到的摄取毒素，且已知具有肾毒性、具有肝毒性的黄曲毒素。今年不少人喜欢自己买咖啡豆回来磨、回来冲泡。最后提醒，要避免被摄取毒素污染，重点就是要保持干燥，尽量避免购买大包装的咖啡豆，并且开封后要尽快放入冰箱冷藏。食品药物管理署副署长林金富则表示，食药署曾与地方政府合作稽查贩售咖啡相关店家，整体而言遭摄取毒素污染的情形比较不常见。国内最常见遭霉菌衍生毒物污染造成不合格的高风险食品反而是花生粉，因此提醒大家，若买回来自己吃，当天没吃完就要收冰箱，而且一周内没有食用完毕就要马上丢弃。

没事喝茶品茗的好处可不少。出入诊所减重专科医师魏世航表示，喝茶具有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抗癌、减重、舒压等好处。不过茶叶若保存不当就容易发霉，喝下肚可能造成腹泻、血便、消化不良等症状，建议做好保存五招，避免照光、隔绝氧气、含低水量、环境要干燥，防止异味、低温存放。魏世航与脸书粉专发文会诊喝茶所带来的多项好处，提供大家参考。一、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日前一篇文献回顾文章指出，一天约 500cc 的无糖茶饮可以明显降低血压、血脂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二、抗氧化。茶多酚可以捕捉活性氧化物质，进而减少了对细胞膜、蛋白质和核酸的破坏。三、抗癌。茶饮对于前列腺癌、皮肤癌、乳癌、肺癌和肝癌都可能有预防的效果。四、舒压。茶氨酸，一种茶叶特有的游离氨基酸，可以降低血压之外，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有效帮助我们放松心情，对抗焦虑。五、血糖控制。红茶多酚可以透过抑制葡萄糖苷酶，进而抑制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和吸收，也可以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和活性，因此具有调节血糖的功能。六、减重。儿茶素和咖啡因之间的协同作用被发现能够降低食欲，抑制食物的消化和吸收，抑制脂肪的细胞分化，也能够将白色脂肪促进转化为米色脂肪。魏世航医师提到，茶叶若保存不当就容易发霉，虽然并非所有种类的霉菌都产生有毒的物质，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分别，因此大原则就是发霉或是带有霉味的茶或是食物都不应该拿来下肚。发霉的东西除了霉菌也会滋生许多细菌，造成腹泻、呕吐、血便或者是消化不良等情形，甚至会造成败血症、肝炎、肝脏脓伤。此外，不少霉菌会产生对人体有毒的物质，像是黄曲毒素、黄霉毒素、褶曲毒素和菊毒素都会对人体产生很大的伤害。日前日本的小林制药红曲事件，就是因为制造过程被青霉菌污染，产生了软毛青霉酸，进而造成许多人住院的情形。他也补充，茶叶的发酵过程单纯是透过酵素作用产生一连串茶多酚类的聚合反应，使绿茶转变为乌龙茶再变成红茶，并没有细菌或是霉菌参与这个过程。普洱茶和康普茶是例外，但是它们的发酵过程是透过特定无害的微生物来进行，跟发霉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保存的五个方式。避免照光，儿茶素本身怕光，遇光容易氧化，使茶品质叶变。二、隔绝氧气，氧气会加速茶叶的氧化，品质改变，建议选择小包装，开封后尽快喝完。三、低含水量，茶叶含水量 12% 以上就会有发霉的风险，保存环境要够干燥，包装的材料也要不透水。四、防止异味，茶叶的多孔结构和化学成分容易吸附水分和气味，因此储放茶叶的环境和包装材料必须干净无异味。五、低温储放，储藏的温度越高，茶叶裂变速度越快，最好放到冷冻或是5°C 低温冷藏存放，延长保鲜。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迈入中年之后，尽管生活作息规律，注意饮食养生，却还是明显感觉到体力大不如年轻时。稍微熬夜就觉得疲劳好几天，吃的油腻一些就觉得身体不舒服，学习新事物变慢，事情都记不住。如今医学界十分注目的新物质骨钙素，具有活化全身脏器，改善认知机能，预防动脉硬化，改善糖尿病等功效，而且只需要每天进行简单的运动就可以帮助释放。提到骨头会让人想到白白的硬硬的骨架，但是骨头周遭虽然有着坚硬的部分覆盖，中间却是有着血管和水液通过，而从骨头里分泌的荷尔蒙如今广受到医学界的瞩目。骨钙素是至今约十年前哥伦比亚大学发现的物质，而根据研究发现，给予骨头适度的刺激时，骨钙素会从骨头大量释放，输送到全身，具有活化器官的作用。那骨钙素到了大脑，能够维持神经细胞的结合，改善记忆和认知机能。到了肝脏，可以提高肝细胞的代谢，让肝机能变好。心脏的部分则是预防动脉硬化。肠道可以益于小肠，能促进糖分的营养吸收。至于男性的部分，到了睾丸可以增加男性荷尔蒙，提高生殖能力。到了皮肤可以制造造骨细胞的胶原蛋白与皮肤组织种类相同，因此有报告指出与皱纹的数量有极高的关联性。到了肾脏可以提高肾脏的机能，到了胰脏也能够降低血糖值，预防糖尿病。还有研究指出，血液中骨钙素含量较少的人有血糖值较高的倾向，虽然原理还无明确结论，但是研究指出可能与蛋白质的糖化有关。糖是非常容易和蛋白质产生反应的物质，血液中的糖如果持续高含量，就会让蛋白质无法发挥正常作用，年代也使得骨钙素的活动变得迟钝。而日本国际医疗福祉大学三王医疗中心女性医疗部负责人太田博明教授表示，其实只要垫脚尖给予骨头体重和速度的适度负荷，就能有效率的刺激全身的骨头。端正姿势，缓缓的朝正上方大大伸展，垫起脚尖，用脚尖站立，再一口气放下脚跟回到地面。其中要注意的重点是，朝上伸展时脚跟到头部要维持一直线，像是从头上有看不见的线拉扯着一样的正方向伸展，如此能够给予全身的骨头刺激。一天大约合计30次，可以在闲暇时一点点做起来累积，脚跟落地时是体重的3倍，能够给予骨头细胞刺激，活化分泌骨钙素，血糖值高与骨质疏松的患者都十分适合进行。糖化血红蛋白是糖尿病的一大指标，实验中让6名有着糖化血红蛋白数值过高的受试者进行一周垫脚尖运动。实验结果发现，仅仅一周的时间，其中就有5人骨钙数值明显增加，6人的糖化血红蛋白都有下降哦。

很多人都会有一直想上厕所，但是好像尿尿很少，或是根本尿不出来的状况，要小心，这可能是尿滞留的状况。好幸福泌尿科诊所院长魏奎清指出，在台湾，尿滞留是长者相当常见的泌尿道问题。如果有排尿频率增加、尿流变弱或是慢渗、膀胱不适等症状，必须尽速就医。魏医师在脸书粉专发文分享四种尿滞留症状。第一种，排尿频率增加。虽然排尿的频率增加通常与尿急有关，但是尿滞留也可能导致患者感觉上需要更频繁的排尿。这是因为即使膀胱内有尿液，但是由于无法完全排空，膀胱就会感觉不适，导致患者经常想去厕所。第二种，尿流变弱。尿滞留会导致尿流变得较弱或是中断，这可能是因为膀胱肌肉无法完全收缩，或者尿道受到阻塞，使得尿液无法畅通，也就是俗话说的当年顶风尿十丈，如今逆风十道斜。第三种，尿滴慢渗，在排尿结束后尿液仍滴滴下渗，这也是尿滞留的一个常见症状，因为膀胱无法完全排空尿液，使其在尿道中残留，最后滴滴下渗出来，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好像怎么甩都甩不干净。最后第四种，膀胱不适感，由于尿液无法完全排空，膀胱可能会变得充满甚至膨胀，引起不适的感觉，患者常描述的状况就是有压力的感觉。若有以上的情形，请尽速就医，检查好自己的身体健康最为重要。

别以为老人家血压高是正常老化，或是误信他人，血压不要太严格要求，小心因此诱发心血管病变而丧命。国泰综合医院心血管中心主治医师陈介宇指出，一名80岁老阿嬷日前在家昏倒，家人惊觉事态不对，紧急将她送医治疗。就医的时候发现她的血压飙破200-120毫米汞柱，而且检查发现高血压的同时诱发中风及心肌梗塞发作。所幸经过各科医师专业治疗及家人细心照料之下，逐渐恢复健康。阿嬷的家人事后回想起来，平时在家里偶尔量测血压的时候，往往血压数值藏在150-90毫米汞柱以上，但是因为听信网络谣言，认为老人家血压要求不用太严格，因此不以为意，甚至误以为血压高是正常老化现象，直到这次事态严重才惊觉调控血压的重要性。陈医师指出，高血压是致命的隐形杀手。1945年美国已故的罗斯福总统即是因为高血压导致脑溢血而死亡，而台湾也有许多演艺人员及政治人物也曾因为高血压并发症而深受其害。千万不要以为高血压只是医学专有名词，认为它跟自己毫无相干，殊不知它的距离我们相当近。根据2022年卫福部死因统计显示，国人与高血压相关的心脏病、脑血管疾病及高血压性疾病分别占前十大死因中的第二位、第五位以及第七位，合计一年就有超过104000人死亡，总和年增率高达 20.8%。 他并指出，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血脂异常以及肾脏病等慢性疾病的共病危险因子。血压是指血液由心脏输出的时候在动脉管壁内所产生的压力，同时也会受到年龄、运动习惯、体重、抽烟或是情绪等因素影响。当血管壁越硬化、狭窄或越紧绷的时候，血压也会越高。当初期血压升高的时候，大部分的人不会有明显症状，因此很容易被忽略。13080是当前多数国际标准则认定的高血压数值。台湾高血压学会与心脏学会在历经多次文献分析与专家讨论之后，也采用130-80毫米汞柱为高血压诊断的准则，并且强调居家血压量测的重要性。居家量测血压的方式采用7-2-2准则法，7连续7天量测，2早上起床后晚上睡觉前各量一次，2每次量两遍，透过定期量测清楚掌握血压变化状况，是做好血压管理的重要关键。最后陈医师提醒，平日若无养成量血压的习惯，往往无法在第一时间点察觉高血压的存在，但是伤害却是往往累积于无形，一旦当持续累积一段时间之后，便会开始产生明显的症状与并发症，甚至导致无可挽回的结局。因此维持血压稳定标准，远离高血压这个隐形杀手，是当今身体保健与养生的重要课题。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洪翠兰的可爱小情人，还有张荣荣的小别夜江边。

各位听众，咱今日哈要来介绍什么呢？咱今日要来介绍优格，嘿，优格哈对身体有足侪益处了哈，主要是来自于富含迄、那个。

益生菌吼，啊个丰富的营养素吼，伊的好处真济，咱即摆来介绍吼。第一个好处，就是促进吼肠道的健康。优格吼当中的益生菌吼，伊像讲双歧杆菌啦吼，会当维持肠道菌群吼菌群的迄个平衡呢。伊会当抑制有害的迄个细菌来生长，啊促进迄个肠道的蠕动吼，会当改善。便秘啊，个迄个腹肚顶腹胀，好，咱讲第二个好处吼，会当增强免疫力，因为益生菌吼会当刺激迄个免疫系统，会当产生吼增强迄个免疫功能的迄个物质的吼，所以伊会当提高身体对疾病迄个抵抗力。好，安尼咱即卖吼，休困一个听歌啦吼，咱即卖来听迄、那个。你好，我打迄个小林幸子的《爱你一万年》，阿个孙昌子的《寒春》。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来继续来介绍迄个优格迄个好处了哈。咱今麦来介绍第三个好处了哈。伊第三个好处是骨骼哈健康啦。因为优格哈含有丰富的迄个钙、磷、钾、镁这些矿物质了哈，对将喙齿啦、骨骼也正常的发育拢有帮助。好，那这么讲第四个迄个好处了哈，就是保护心脏。有一挂研究哈来表明讲，常常吃迄个优格哈，对将降低迄个。胆固醇吼，啊，跟迄个慢性的迄个发炎的反应吼，拢有帮助，对预防迄个心血管的疾病吼有帮助。好，咱即卖讲第五个好处了吼，第五个好处就是伊会当维持身体机能，因为优格当中吼有咧蛋白质啦吼，啊个维生素 B 群啦，像 B2 啦、B6 啦、B12 啦，吼。加上 B 群啦吼，啊个维生素 A 吼，啊所以讲吼，伊对迄种代谢啦吼，啊个维持心经的传导吼，啊个目睭的健康拢有帮助。好，即摆来讲迄个第六个迄个好处啦吼，就是协助迄个控制体重啦，因为优格当中的迄两白质吼，一旦增加迄个饱足感。所以讲，对用抑制迄个食欲吼，抑制食欲啦吼，抑制食欲有帮助。啊，伊个益生菌吼，买当帮助调节迄个体重，吼，会当控制体重的意思啦。好，安尼咱今麦吼休困一下听歌，所以去来听国语歌吼，彩虹之恋吼，记录下唱的。

优格的第七个好处了吼，伊第七个好处就是预防迄个糖尿病吼、糖尿病。有研究指出，每天吼摄取适量的迄个优格吼，会当降低迄个罹患第二型的糖尿病的风险，会当降低。第二吼，即卖第八迄个好处了吼，帮助消化。以优格当中的迄个乳酸吼，啊个作者将迄种消化酶吼。对于将促进迄个胃液的分泌吼有帮助，所以伊会当帮助消化啊个吸收。好，咱即边讲第九个好处吼，哦，伊好处真济哦，即边因讲个第九个啊，伊个第九个好处就是适合迄个乳糖不耐症的呢。优格吼，伫个发酵过程当中吼，大部分的迄个乳糖哦，拢已经被分解啊啦，分解变作乳酸啦，所以讲吼，带迄个牛奶来避险吼。对于乳糖齁、不耐症的人齁、又更有好处就对啦，更友善啦。好。安呢咱今天日的迄个对优格的介绍齁、伊的好处的介绍齁、各家做一个看展啦齁。好。咱今天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一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

0: 有冲突。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哎、欸，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啊，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吃赤，甜蜜吃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念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